我个人挺喜欢这样一句话的，说的是那些丰盈者不惧孤独，独行也如众。曾几何时，我们都害怕孤独，害怕融不进某个圈子，害怕被这个世界孤立遗弃。我们广交朋友，假装从众，假装跟人时时有话题可聊，假装喜欢热闹，但是当满眼繁华褪去，才发现还是得一个人去承受热闹之后的孤寂。我们渐渐明白，那些丰盈的人，即使孤身一人，也能感受到充实跟满足。好多朋友都看过小说《简爱》，对吧？他的主人公简爱长相平庸，从小承受着周遭人恶意的目光和嘲讽，尽管大家都知道他甚是可怜，却没有人真正同情他，也没有人愿意跟他做朋友。他的心被自卑感紧紧包围，甚至在面对工作和感情时，他也始终是怯懦犹豫的。但是随着内在世界的不断成长充盈，简爱最终获得了直面所有问题的勇气，正应了那句话，灵魂的丰盈可以超越外在的一切。他因为读书而获得的那种沉静气质跟内在涵养，使他成为人群当中一道独特的风景线，跟那些沉迷于虚荣浮华的女子完全不同。英国女作家伍尔夫在一间自己的房间当中写道，独立而

自由的灵魂才是幸福之源，做自己比做任何事儿都重要。灵魂丰盈的人，懂得如何在独处当中寻找快乐，懂得如何在宁静当中品味生活。精神独立的他们，专注于向内生长，专注于自己的那份热爱，并将热爱的事儿做到极致，让自己闪闪发光。他们的内在世界是如此丰富，以至于无需靠外界的鼎沸声响来填补内心的空虚。这样的人，即使朋友寥寥，即使独自一人，也能活出精彩的人生。来听萧亚轩唱出一个人的精彩。

0: 我在地图上旅行，
1: 我在地图上旅行，
0: 走过迷人的风景，穿越人海，不停远行，
1: 不停远行，
2: 相约好时光，
0: 听，世界就在耳边。

0: 每个人心底都有一泓星梦，晴时清风吹起，长波十里；雨时黑云翻墨，白雨跳珠。如果可以把时光折成一只小船，乘一只长篙，悠悠荡进湖里，寻一寻梦的入口。心如繁花，梦里天涯。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FM 九十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清凉夏日，
4: 秋叶纷飞，
3: 冬日暖阳，
4: 春暖花开，
5: 相约好时光，
3: 和您一起走过春夏秋冬。

八点半之后，谢谢有你继续跟我相约好时光，通过 FM91.4 江苏文艺广播的电波，还有大蓝鲸 APP 推荐页面上端搜索栏搜一下我的名字，关注一下我的主播号，底下的相约好时光 Live 互动直播间里头，可以跟朱浩取得及时的互动交流。我在这里全心全意为你守候，希望你今天

0: 家好，我是李丽芬。得意的笑是我在1993年发表的单曲。千金虽好，快乐难找。希望我们都可以用一颗文艺之心去笑看人生。FM91.4，江苏文艺台，听见文艺的力量。
1: FM91.4，AM101。

0: FM93.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北京时间9点整，
2: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旅行是为了心灵的释放，
2: 去行走，去流浪，只要别忘了回家的路。
3: 相约好时光，
1: 陪你在路上。在路上。
4: 9点钟之后，谢谢有你继续锁定收听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相约好时光。问候各位上午好，我是朱浩，未撇朱，日天浩。邀请你在手机应用市场搜索下载登录大蓝鲸 APP， 推荐页面上端的搜索栏可以搜一下我的名字，关注一下我的主播号，底下我们直播时段的相约好时光 Live 互动直播间也会及时出现，记得赶紧进来，快乐报个到，点个赞，评论留个言。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新鲜事儿，有什么样的经典时光金曲让您听了特别有感触，可以及时的告诉我，我会在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帮您及时传递。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大蓝鲸上面跟朱浩相关的很多的音视频信息，只要搜朱浩的名字，底下也会出现我的晨读时间、文艺有意思还有好问等短音频专辑，可以免费订阅锁定收听哦。来听，这是谁为我们歌唱什么歌？

前段时间有一位号称河南最狠的奶奶，一夜之间火遍全网了。这位78岁的老太太叫凯凯奶奶，看上去朴实平常，但是她一开口却让2000万人争相模仿。他们的孙子凯凯说，爷爷平常的脾气性格比较急，全家人都有点怕他，但是奶奶却总能够轻轻松松几句话就把他给拿捏住。他说的话仿佛有魔力，不管老伴儿在干什么都能够夸出花来，把凯凯爷爷夸得心花怒放，在一声声的我泪斗中逐渐迷失自我，活儿也越干越起劲儿。来，我们一同感受一下这位奶奶的语言魅力吧。比方说爷爷在切菜做饭，奶奶就在一旁看着，时不时地夸上几句，你看这葱被你切得不长不短真好，看这姜你看切得不薄不厚的，你看有多好。菜做好了，啤酒鸭端上来，奶奶尝了一口哈哈大笑，不甜不咸，对症。别说，你真是城墙上的守卫高手。说的爷爷嘴角疯狂上扬，乐不可支。整个做饭的过程就是爷爷在一旁忙活，奶奶在一旁夸着，一个动手一个动口，主打就是一个谁也不闲着。有网友总结得好，爷爷摘菜洗菜切菜放锅里炒，做完这一切之后，凯凯奶奶说，我累豆哎，你坐那儿去等着吃吧。真是让人止不住的嘴角上扬。家里打了鱼上来，爷爷奶奶两口啊在一起收拾小鱼仔，奶奶又开启了夸夸模式，我嘞豆哎，你看你那手指甲盖和刀一样，一摸一个多利索，挤嫩快呀，真比我挤得快。说的是河南话啊，特别可爱。收拾完之后呢，得要把小鱼仔切了。奶奶笑眯眯地看着爷爷说，你刀工好，你给我切切。你看你干啥活都是仔细的，你看切多快呀。爷爷一听，手上的活儿干得更利索了。

切完之后，奶奶又指挥道：凯凯爷，你看我的手多脏，你的手干净，你给我蒸锅里吧。整个过程这奶奶吧，就是动动嘴皮子就让爷爷把活儿都给干完了。但是他表现出来的并不是在颐指气使地指挥爷爷干，而是在委婉地告诉爷爷：你真好，我干活就是没你厉害。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这样一个视频，奶奶呢那天就特别想要吃迷糊菜，也就是一种野苋菜，就叫爷爷去摘。爷爷以为他要下面条，不想吃，不愿意去。奶奶见爷爷要犯倔了啊，赶紧笑呵呵地解释：不是嘞，我是想给你蒸着吃呢，我知道你喜欢吃蒸的菜。这一句话就把爷爷吊成翘嘴了，脾气也没了，赶紧去摘菜。奶奶只需要略施小计，就能让爷爷犯迷糊。这个视频一出，有很多网友纷纷表示建议奶奶原地开个班，这情商没谁了。这种动动嘴皮儿就能够让另一半心花怒放，屁颠屁颠的把活儿都干了的本事，让无数网友争相模仿，但出来的效果却各不一样。有人初见成效，夸了几句金镯子到手；有人学了凯凯奶奶这一套，老公立马变勤快，地拖干净了，连老婆的脚都洗了，这幸福秘诀算是被他找到了。还有的老公哭着喊着要老婆哄，不哄不做。但也有翻车的，对于翻车的我得说上一句啊，并不是这方法不对，而是你们平常说话的方式太猛烈，突然一下子变柔情，这药下的还这么猛，肯定不对嘛，总得给人家一点适应的时间不是。这么看来，夸人还真是一项技术活，不是随随便便就能成功的。也有一部分人觉得凯凯奶奶这种方法他们学不来，更不想学，有些人甚至觉得虚伪。但是我个人觉得吧，凯凯奶奶的做法却恰恰是一种高情商的体现。首先，她不是一顿乱夸，每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儿，他都能在细节处发现凯凯爷爷的闪光点。这肉片切得不薄不厚，真好，你看这小菜儿青茫茫嫩盈盈的，你都会掐。这么具体又真实的夸奖，说明对于伴侣的付出他是看在眼里记在心上的。其次，他懂得示弱和求助。像每次奶奶要爷爷去干点什么事儿时，他要么说我手不干净，你趁手给干了吧，或者是你干得好，我不如你之类的话，语气诚恳，笑容真诚，一点都不显得虚情假意。他在爷爷面前总是会把对方的能干摆在第一位，爷爷听了既满足又甘愿。最重要的是，爷爷干完活之后呢，他会发自内心的赏识和心疼他，而不是纯粹把他当牛马。整个过程他全程都在跟着爷爷，爷爷动手他眼睛看着，耳朵听着，嘴巴夸着，一点也没闲着呀。这种高情商的陪伴，高质量的情绪价值，谁听了不迷糊呀？人人都喜欢听好听的话，而来自伴侣的鼓励和赞美更是让人受用啊。所以两个人才能够相处几十年却依然恩爱甜蜜，日子越过越有滋味。我想这应该就是相处的智慧吧。来听，这是庞龙携手吕薇所唱出的记当中的经典时光金曲《幸福的两口子》。

0: 我在地图上旅行，
1: 我在地图上旅行，
0: 走过迷人的风景，穿越人海，不停远行，
1: 不停远行，
2: 相约好好时光，
0: 听，世界就在耳边。

0: 南京是个古典与摩登交汇的城市，斑驳的明城墙和大片的法国梧桐，秦淮河畔的六朝烟水和365天不间歇的展览与演出，复古的民国建筑和市井里弄内暗藏的书店与创意集市，随意一个角落，都有藏不住的文艺气质。文艺的声音在这里。
1: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旅行是为了心灵的释放，
4: 去行走，去流浪，只要别忘了回家的路，
5: 相约好时光，
3: 陪你在路上。在路上，
6: 9:30之后，我在这里继续陪伴你，边走边听，相约好时光。我是朱浩，问候各位上午好。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感想想要来抒发，我在这里全心全意为你守候。大蓝鲸客户端相约好时光 Live 互动直播间里头，我们及时互动交流咯。来听9:30之后的这是谁唱的什么歌呢？

文艺有意思，给你一点小意思。你好，我是朱浩。在古代中国的宫廷中，皇帝的龙袍无疑是最为庄重和神秘的服饰之一，它不仅代表了皇帝的尊贵地位，还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和历史价值。关于龙袍，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就是上面到底绣了几条龙，以及为什么不多绣几条呢？

史书记载，皇帝的龙袍上通常绣有九条金龙，这些龙的具体分布如下，胸前跟背后呢各有一条，左右两肩会各有一条，前后膝盖的地方各两条，还有一条是被绣在衣襟里面。这样的布局设计不仅符合古代帝王崇尚周易里的九五至尊理念，而且在视觉上也达到了均衡对称的效果。由于九是奇数，很难在布局上做到完全对称，因此将一条龙呢绣在衣襟里头，这样无论从正面还是背面看都能数出五条龙，像两肩之龙前后都能够看到，跟九五之数是相吻合的。然而呢，也有一些例外的情况，像明朝皇帝的龙袍龙纹数就多于九条。比方说1958年北京定陵出土的万历皇帝缂丝十二张衮服就有十二条龙，被绣在一个圆形的中间，俗称团龙。而在明世宗嘉靖七年创制的宴变服上啊，龙纹更是多达981条，包括前身一个盘龙团纹，后身两个盘龙方纹，领子跟袖子上的龙纹加起来有45条，而衣襟上的龙纹是36条，再加上腰间玉带上的九件刻有龙纹的玉片。那既然龙袍上的龙纹数量并非固定不变，那么为什么大多数的皇帝还是选择绣九条龙呢？这背后有着深刻的文化内涵跟象征意义。首先，九这个数字在古代中国有着非常高的地位，被视为神圣而又神秘。那它是阳数当中的最高一个，象征着皇帝是万物的主宰，因此在龙袍上绣九条龙不仅符合皇帝的身份地位，还体现了他至高无上的权力。其次，龙袍上的每一条龙都代表着皇帝的一种精神特质，包括智慧、勇气、宽容、节俭等等，这些特质呢都是皇帝作为一个国家的领袖所必须具备的。因此啊，皇帝在选择龙袍上的龙的数量时，也是考虑到自己的精神特质和形象塑造。如果绣过多的龙，可能会显得过于张扬和奢华，不符合古代的礼仪制度。此外，龙袍的设计呢，也体现了古代中国对对称美的追求。虽然九是奇数，但是通过巧妙的布局设计，仍然可以在龙袍上实现对称美感。如果绣过多的龙，可能会破坏这种对称美感，影响龙袍的整体效果。值得一提的是，龙袍的制作工艺也非常讲究。历史上流传下来的龙袍制作工艺主要有缂丝、拉纱绣、刺绣和织锦四种，其中缂丝龙袍被归纳为最高等级，因为它的工艺最为繁复和费时间。缂丝基本上不用针，而是采用手工织布的方法，将所有的花纹、图案、吉祥物全部都织在布上面。这种工艺非常复杂，而且没有参考图案，完全是要在经纬上表达很多复杂的图案，因此一件缂丝龙袍往往需要花费几年的时间才能够完成哦。所以皇帝的龙袍上通常绣有九条金龙，这一数量既符合古代帝王崇尚的九五至尊的理念，又体现了皇帝的身份地位和至高无上的权力。同时，龙袍上的每一条龙都代表着皇帝的一种精神特质和形象塑造。如果绣过多的龙，可能会显得过于张扬和奢华，不符合古代礼仪制度和对称美的追求。因此，大多数皇帝还是会选择绣九条龙作为自己龙袍上的装饰图案哦。我们是谁？我们都是龙的传人。来听张杰唱出《是龙》。

0: 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有声剧场。
3: 北京时间11:00，
2: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是
1: 龙头，你赶过去。
2: 龙松兄，
3: 胡头，快走
1: 啊！快快，
3: 老松，我的好兄弟，
4: 都愣着干什么？还不快点干活！
5: 快
4: 走，海口，
5: 干活！
3: 兄弟们，搬东西啊！把这条鱼搬里边去！
2: 明白。

0: 中午12点是东京放送局新闻放送时间。众位，
1: 嘿，
2: 嘿，
0: 打开收音机，
1: 嘿。
3: スタート世界の体制と帝国の現状とに鑑み非常の措置をもって一つ
0: 这不可能！
1: 大部将军，我认为这是真的，阁下。以帝国前几个月在世界其他战场上的胜利，还有美军的8月6号和8月9号投下广岛和长崎的2颗原子弹所造成的重创，我认为我们在满洲的战场已经是回天乏术了，所以天皇陛下才不得不发放诏书。
0: 这绝不可能。

0: 铁桥已经被我们的巨炮拦腰截断，西伯利亚铁路也已经瘫痪。司令官阁下，我们上方的沙湾惨状，所经已经有部分地面部队抢夺成功，我们守备部队的通信联络已经被切断，我们现在完全接不到任何指令。西贤武，从现在开始。 巨炮阵地由你亲自指挥，接受巨炮阵地，选择在夜间对苏军进行轰炸，不要让他们探测到巨炮的具体位置。只要有巨炮在，苏军的坦克部队就无法到达这里，我们就是安全的。哎，巨炮在，你在，巨炮王，你亡。大将军，属下明白。
1: 巨炮一旦有所展示，属下必当全副战机，一切天皇，天皇陛下万岁！万岁！
2: 月儿明，风儿轻。
3: 哎，你叫虎腾，我认识你，我喜欢乌拉草和你做的菜。
2: 哦，我也认识你。
1: 你叫何子对不对？嗯，
2: 你爸是日本大官，大木正。
1: 没错。
2: 哎呀，这里一个小朋友都没有，真没意思。嗯。哎，我们一起玩好不好？好啊。那我们玩点什么呢？嗯。哎，玩定钢锤怎么样？
1: 太好了，我会。
2: 哎，定钢锤。
1: 我赢了。哎，我说何子，你真厉害，跟在后面那两个兵都那么怕你。那是因为他们怕我爸爸，放我出来又不放心，真讨厌。虎头哥哥，外边实在是太好玩了，在里面都要把我闷死了。
2: 哎，何子，你看。
4: 那边树林子好像有老多蝴蝶在飞了，哦，好漂亮！我们去抓蝴蝶吧。走。
1: 何子小姐，
4: 那边的不能去。
1: 我偏要去。
4: 虎头哥哥，走。等等，何子小姐。
2: 头啊，把那个桶给我递过来。哦，那个日本小姑娘呢？哦，她应该是去找她妈妈了。回来之后吧，俺就说肚子疼，急着上猫楼，就赶紧跑回来了。
4: 嗯，好样的！我替你捏了一把汗呢，担心你被那个司令或者中尉发现。
2: 应该不会。何子跟俺说，他爸爸不许他跟俺玩，他应该不会说的。
4: 嗯，那就好。哎，赶紧把看到的情况告诉我。
2: 俺看见火石山一带，树林子特别密实，周围都是日本兵，看见有个被藤蔓包裹着的水泥房子，有5-6米间房呢。
4: 哦，那应该是巨炮发电所。
2: 远远的，俺好像还看见有个被树枝包裹的大家伙在那动呢。
4: 往哪里移动？应该是往俺们脚底下这个弹药库这嘎达。然后呢？然后移到哪儿去了？
2: 好像是火石山脚下。
4: 嗯，我知道了，那是他们有轨道直通弹药库。那个大家伙是运输炮弹的车辆，大炮就在火石山上。可是。 这些情况咋送出去啊？老宋叔死了，邓丽婶又没办法跟咱们联系。哎，现在咱们只能等时机了。这种时候，敌人容易乱了方寸，机会一定会有的。
5: 大哥，
4: 懒胡去。哎，虎头，
5: 啊，
4: 你出去望风去，有情况咳嗽一声。
5: 嗯，知道了。
4: 大哥。 蓝狐去，哎。

0: 有好消息了啊！现在已经可以确定，巨炮就在火石山上，啊，电缆呢就在发电所下边。
1: 你忒好了，大哥，俺昨晚上又就摸了三条通道，一点结果就没有啊，俺都快蒙信心了。
0: 哎，今晚上，哎，咱俩一起去火石山地下通道探查去。
1: 好啊，哎，那俺得走了，别被他们发现了。
0: 好，走吧。哎，快走！哎，
2: 不好，大木正，
3: 咱们静玩他亲自去查了，
0: 别慌。
4: 喂，你们两个站住！
3: 回来了，大木正过来了，这回轮到俺对付他了。哎，
0: 别冒失，我来对付。
3: 哎呀，大哥，你活着比俺有用啊，没时间了。
0: 看见你
3: 不行，
5: 你放。

0: 重要的东西也许很简单，学会珍惜和寻找，我们可以一步一步来。比如给家人打电话的时间比往常多三分钟，或者今天比昨天多看午夜书，多听一首歌，这些都是忙碌生活中的小确幸，感受生活之美。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曲苑茶楼。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4: 这座茶楼有点怪，从来不把茶水卖，相声小品是茶点，说学逗唱做招牌，老少朋友别见外，寻找开心尽管来，只要准时来收听，天天逗您乐开怀。
5: 曲苑茶楼，听了你就晓得嘞。
6: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这个时段收听曲苑茶楼，我是主持人大嘴巴王鹏，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由我来陪伴大家度过幸福快乐开心的时光。曲苑茶楼一开张，笑口常开喜洋洋，节目开始了，您上耳听吧。
7: 孩子啊，奶奶给你讲故事。
8: 奶奶，我去拿个小板凳坐下来听您讲。
9: 哎，客官，茶楼马上就要开书了，您里边请。
10: 老板娘，
11: 你给搬张大板凳，我坐下来好好听啊。
10: 哥们，昨天我听了一件特好玩的事，说给你听听呗。
12: 哎，兄弟别着急啊，我挪挪板凳，坐过来你再说啊。
13: 板凳故事会，讲述坐在板凳上听过的故事。
6: 明朝正德年间，宁王朱宸濠积蓄力量，预谋篡位，

0: 将官匪妖之能人尽收麾下，骄横跋扈，不可一世。明武宗派遣杨一清、王守仁平乱，据官道侠之英杰，河州共济，肝胆相照，誓吞八荒。赛华佗、鱼半仙、飞天燕兴风作浪，诡计迭出，七子十三生、十二侠士披肝沥胆，豪气冲天，好一场英雄剑侠大展身手，共灭反贼，怪僧妖道邪不压正，终作灰烟。请听大嘴巴王鹏演播评书《七剑十三侠》。
1: 书接上文，接说一对七剑十三侠。上文书我们说到，这狄红道在独家庄除山魈，救白剑清，可以说让白乐山一家感激的无可不无可呀。那么第二天狄红道要走，白乐山怎么也不肯放他走，一定要留狄红道住上一天，说是要被盛大的酒宴感谢。狄红道是万分为难啊，哎呀老丈啊，这个事情不是某家不给面子，确确实实某家有要事在身，我是奉了王元帅之命，不得迟误啊。我如果耽搁了婚姻之后，这王元帅要治我的罪呀。如果真被王元帅治罪，那不是老丈爱我，是老丈害我呀。老丈如果真的爱我，这样吧，今日放我走，改日呢，我一定回来登门请安。那么白乐山听狄红道这么一说，知道狄红道非常的坚决，肯定要走，就不能留了，也知道人家确确实实有要事，你再留不像话。将军既如此说，老汉再强留的话，万一贻误将军大事，诚如将军所言，不是老汉爱将军，反而变成老汉害将军。行，老汉请将军上路，但是将军上路之前您少待片刻，老汉去去就来，一定要相送将军一程。狄红道一想，只要让我走，你送就送吧，他就答应了。停了一会儿，白乐山出来了，他手里面拿着两锭银元宝，看着狄红道，哎呀，将军啊，区区两锭白银，哎，不是给将军的酬劳，而是辽左将军的穿资路费，希望将军不要推却。将军已然不肯留下来用餐吃饭，那现在将军就把这银子拿走，你要是不拿走，将军嫌弃老汉了，你就看低老汉喽。说着白乐山就把这银子拿过来，狄红道一看白乐山这么客气，赶紧感谢老庄主啊，哎呀，某家蒙庄主圣意，焉敢推辞，何况人家说的好啊，穷家富路，路上多备一点点穿的路费，那是再好不过的。不过老丈啊，某家要着急赶路，这行囊呢越轻越好，这两锭银子放进去啊，对我赶路呢有所耽搁。这样吧，老丈情意款款，某家当然谨遵老丈的意思，把这两锭银子收下。哦，好好好好好好。哎，不过老丈有一件事我也相求于老丈。哎呦，将军有话请讲啊。哎，这个银子我收下了，但是银子存在府上，等我事情结束了，我说过我要回来的，我路经此地，我 登门拜谢。

哎，到时候呢，再把银子拿走。老张啊，你体谅我现在的情况，就这样，您看行吗？哎呀，将军啊，这两锭银子也重不到哪里去，就是放在身上，他往后也不会再光临寒舍了。那么老汉，我何时才能再见将军？何时才能感谢将军？何时才能把这银两交与将军呢？哎，老丈，您听过吗？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呀。我说回来肯定回来，到归来登门造访之时，某家定不失信于老张，还请老张勿再坚持，墨家确实要赶路啦，希望老张能够体谅啊，谢谢你了。白乐山一看狄红道如此坚持，又知道强扭的瓜不甜呢。哦，将军此去何日归来呀？请将军定个日期，到时候老汉我下榻以待。哎，我要准备一下丰盛的酒席呀。感谢将军的救命之恩，这两锭银子嘛，就听将军的话，暂时留存寒舍，等将军归来之时再行奉上。不过将军您不能失信啊，我再说了啊，你跟我说好了好不好？你别使老汉我是望穿秋水呀。狄红道一看，哦，我答应了，答应就行啊，心里面也开心了。这样吧，老张，某家最迟不过半个月即便归来，到时候一定经过此地登门造访，来取老丈赠与我的银两。我这就告辞了。说完，狄红道一到地出了庄门，白乐山赶着相送出来。等白乐山出来的时候，狄红道早已不知去向，因为他已经拾起了神行之术去找数十生了。白乐山一看，哇，这个人本领太大呀，心中暗自羡慕，此人英气勃勃，绝世高超，并非寒武之人所能比拟啊！难怪是侠客的身份，剑侠的门徒啊！我们不说白乐山站在门口怎么夸狄红道，再说狄红道，狄红道出了庄门，使用神行之术往岳阳楼而去。为什么要去岳阳楼呢？就是因为海鸥子不是让他去请师父数十生到吉安来破掉那飞飞大阵吗？告诉他，他师父就在岳阳楼。狄红道小心夜宿，这一日来到一座高山，这座高山名唤独孤山，独孤山树木参天，孤峰耸日，那些悬崖峭壁一色浓青，高耸半空。狄红道走到山脚之下，席地而坐，稍事休息。坐下来以后呢，抬头往山上看，看看这独孤山的风景如何。那么狄红道正在凝神观望风景之时，突然见山顶上一道白光直射而下。狄红道一看之下是大惊失色呀，这白光既非云影，也不是电光，和飞剑相似，难道师父在此山中吗？狄红道正在暗自猜想，再回头，白光落下，有一人喊他姓名：“红道贤弟，久违了，近日可好吧？”狄红道听见有人喊他名字，急急转过身来一看，认识，不是旁人，正是焦大鹏。狄红道见到焦大鹏，好生欢喜呀，上前一把搂住焦大鹏。焦大哥，小弟自从与兄长在赵王庄一别，想想已有两年了。哎呀呀，怎么会？

在这儿和兄长相遇呀、啊，真是出乎意料啊！但不知兄长最近2年处得怎么样啊？两位嫂嫂是不是给哥哥添了儿子了？我有侄儿了。哥哥，你到这儿干什么了？你跟我说说呀。贤弟，子玉，你分别之后，玉兄日夜想念诸位兄弟呀。可是呢，我尊奉玄真大师伯的慈谕，不敢违背。终日里呢，就守在家园当中，与浊气相对而已。托贤弟之福，去年连得两子，也算是香烟有计了。哎呀，哥哥，真是可贺之至啊！我想我那两位侄儿定然头角峥嵘，身躯雄壮吧。啊，也算魁梧，只是粗笨而已呀、啊。哎呦，哥哥，你谦虚了，您的孩子一定优秀。兄弟啊，此处非谈心之所，贤弟，你和玉兄我找一座酒楼，咱们俩人对饮几杯，可好啊？我们畅叙别后的光景啊！狄红道高兴之下立刻答应，站起身来和焦大鹏同行而去。焦大鹏在前，狄红道在后，转过独孤山，走了没多远就是一个小镇市。两个人上了镇子，来到一座酒楼。狄红道一看酒楼，酒楼上挂着一面招牌，上写着三个大字“飞霞楼”。这飞霞楼虽然不十分宽大，可是窗格轩明。那么两个人呢，走上酒楼，有酒保前来招呼。焦大鹏命令酒保将上等可口的酒菜只管取来，随后一遍算账就是了。酒保答应下楼而去，不一会儿拿了两壶酒、两副杯筷、4个小菜碟儿、一大盘鸡、一大盘烧肉摆在桌上。焦大鹏先给狄红道斟了一杯酒，然后自己呢也斟了一杯，两个人对饮起来。焦大鹏就问了：“贤弟呀、啊，听说宁王现在已然举兵造反，贤弟你有没有和我们那些兄弟一起去替朝廷出力？”征剿宁王啊！哎，哥哥，说来话长，小弟慢慢告诉于您。自从小弟与众位兄弟随着张勇张公公进了京，本来呢是要征剿宁王朱宸濠，后来那安化王朱之凡先反了，皇帝呢就命令杨格布杨一清大人挂帅，让小弟等呢随着杨大人出征，先剿灭安化王朱之凡。啊，不错啊，我们到了那儿没多少时间就把朱之凡给平定了，回到京城复命，又准备呢去征剿宁王朱宸濠。可是杨大人说自己年纪大了，不愿为官，上书告老，他要回家休息，弃甲归田。皇上准了旨意呀，我等呢就留在京城，等待宁王朱宸濠的动静。待了不到2个月，那江西立头寨的这些贼寇啊，开始造反了。皇上呢就命王守仁大人总督江西军务，兼巡御抚使。命令小弟等前去征剿江西各寨的贼寇。打了不到半年，这些贼寇也剿灭干净了，正准备班师回京复命，宁王朱宸濠反了，先杀了巡抚大臣，然后劫奸反狱，抢夺钱粮，盘踞府库，对南城城附近的州县呢拼力的进攻，各路告急表彰迟奏进京。皇上一看这些表彰啊，就命王元帅就近征剿。王元帅奉旨之后呢，带兵前往，哪知道宁王朱宸濠派遣叶天庆

攻破南康，雷大春攻陷进贤。蒙元帅得到消息，一面分兵，命明镐大哥救援南康，一面呢大队往南昌进发。宁王朱宸濠知道我们大兵到来，他怕兵力不足，就把叶天庆调回南昌，所以明镐大哥他们也克复南康，回到大营非常高兴，说是打了两个胜仗。哎，大家呢觉得宁王朱宸濠剿灭之日就在眼前。哪知道来了一个非幻道人，他说是于七于半仙的师哥，这次和于七同来，就施展法术和我军交战，我军一时不备，大败两阵。哪知道这个非幻道人不肯善罢甘休啊，他暗设毒计，要把我们全军人马进行灭没。幸亏奎利老师前来相救，用了个替代之法，让王元帅连夜退兵驻扎吉安。现在大营呢就在吉安府驻扎。那非幻道人呢又追到吉安和王元帅交战。头一次王元帅用计劫寨，打了他一个全军覆没，他又到宁王朱宸濠那儿搬请援兵。朱宸濠呢也添兵于他，他呢带着这些援兵在吉安城下摆了一个飞飞大阵，要和元帅斗阵。元帅头一次去观阵，这个非幻道人太不是东西了，口吐秽言，大骂元帅。元帅圣贤之人啊，哪听过这样的虎狼之词，几乎气死了。第二天明镐大哥趁黑夜前去探阵，哪知道陷入阵中。元帅急得要死，打算差人往各处寻觅师伯师叔或者师父。正好海鸥老师半空落下，告知元帅明镐大哥虽然陷于阵中，但是没有大碍，只因明镐大哥命中有49日大灾，过此以往自有人救。又说这飞飞大阵非常厉害，说是按照66甲64卦周天360度演变而成，变化无穷之外列着12门，生死伤亡开明幽暗风沙水势，而且中间还有这个落魂亭啊。说这座大阵虽然可破，不是他一个人所能做到的，所以命小弟去岳阳楼请数十生师傅前去共议破阵。小弟我不敢耽搁路程，小行夜宿就来到了这个山峰之下，没想到在这儿遇到了兄长，真是大幸啊！哎，但不知兄长为什么在这个山上啊？您在干什么呀？这山叫什么山呢？哈哈哈哈！贤弟，愚兄早就知道你到这儿来了。术士师伯昨日已赶往吉安去了。哦，兄长知道我师父往吉安，是什么情况啊？哎，兄弟，我告诉你啊，愚兄昨日在岳阳楼游玩，正好呢碰到师伯，他跟我说来得特别好，他要去吉安王元帅那儿一破飞飞大阵。师伯跟我说了，我那个徒弟叫狄宏道的，没多久就要过来找我，叫我啊迎上前去，与你相见，说如果我遇见你了，跟你说不要去岳阳，让我跟你呢即日回吉安听候王元帅的差遣。愚兄听了这话，所以到此山相等，我算定兄弟你啊必有此经过，你看看不出我之所料，哎，真是和这个兄弟碰到。兄弟，我告诉你，

也听师伯说了这飞飞大阵，这难破异常啊，必须众位师尊到这儿才能够破掉飞飞大阵。昨日我在途中遇到了玄真子师伯，哎，据他老人家说，他已经到各处去约请众位师尊，说是4月15日要在吉安聚齐，然后共议破阵。同时玄真子师伯还讲了要等一个产孩子的妇女同去，这大阵破起来才势若破竹啊。好了，贤弟今日已到，愚兄与贤弟相见，不用耽搁，明日愚兄就同贤弟是同往吉安。与这好事如何，我们下文再说。听众朋友，您收听我们的广播，是不是现在还在用收音机收听呢？其实您可以呢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就可以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 了。听众用户呢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更多精彩的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的官方入口，以及江苏电台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都在大蓝鲸上面能看到。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欢迎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登录大蓝鲸听广播，你一定会更加的快乐。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告一段落了，感谢您的收听。场外的微信公众号，请您关注江苏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江苏文艺广播，您也可以登录大蓝鲸，关注主持人大嘴巴王鹏在大蓝鲸当中的音频专辑板凳故事会和王大嘴，可以在节目以外的时间呢和我保持联络。好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相会了，朋友们再见。

0: 大家好，我是作家申富余。无论是在祖国还是在异国他乡，我关注的总是中国人的生活和他们的命运。 FM 91.4，听见唯一的力量。
1: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时雁浮云晴一雨，江豚吹浪夜还风。
3: 宝贝，你听，这是唐代人写给我们的诗。
4: 奶奶，我知道，叫金陵怀古。
3: 是呀，不过我们不需要怀古了，现在就很好。还要谢谢人类朋友，把渔网变成水草，让黑水变得清澈，鱼虾成群了。
4: 对对对，连我最怕的螺旋桨声也越来越远了。
3: 哦，怪不得你越来越喜欢探出水面，露出微笑啊。
4: 对呀，我现在就要微笑。
5: 妈妈妈妈，快看江豚。
1: 长江十年禁渔，让微笑继续，守护江豚，守护万里长江。
6: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7: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6: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1: 您即将收听的是《小星星》。
8: 北京时间12:00，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你拍一，我拍一，春夏秋冬真美丽。你拍二，我拍二，草芽尖尖找伙伴儿。你拍三，我拍三，百花齐放铺满山。你拍四，我拍四，谷穗弯弯秋长思。你拍五，我拍五，顽皮雪人在跳舞。你拍六，我拍六，六六
1: 六根。

0: 晨曦心上流。
1: 咦，是小星星啊！
2: 小星星，我们都爱听。
3: 小的时候，你一定听过这支歌。长大了，你可能听到过。
4: 太阳，太阳，给我们带来金色和光彩。
3: 现在，你是否想听这首歌呢？
4: 展翅的小鸟，破土的小苗。
3: 哆来咪，我们一起唱。欢迎来到哆来咪，今天小月带着大家一起来听听那首非常熟悉的经典作品，一首歌曲，很多人呢不能把它读出来，但是一定可以把它唱出来。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一壶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真的，这首歌呢，很多人是不是跟小月一样，要是把它一字一句的念出来真的有点难，但是如果用歌声的方式把它唱出来，好像就变得简单了很多啊。尤其是在读的时候，有的时候呢会按照唱的方式呢读出很多的字音来。这首送别，相信无论是对于家中的长辈也好，还是对于现在的零零后也好呢，大家都不陌生，来自于李叔同的一首作品送别。李叔同呢是著名的音乐家、美术教育家、书法家，同时也是一位非常杰出的戏剧活动家，他可以算作是中国话剧的开拓者之一了。在他留学归国之后呢，担任过很多的职位，比如说教师、编辑，后来呢成为了一名法师。李叔同呢在写送别这首歌词的时候呢，其实还是有一段非常动人的小故事的。当时的天涯五好友当中有一位叫做许幻元，就在有一年冬天啊，大雪纷飞的，当时呢在旧上海的时期呢，实际上是一片凄凉的景象。许幻元站在门外，喊着他的朋友李叔同和叶子小姐，对他们说着：叔同兄，我家破产了，咱们后会有期。说完了这简单的几个字，便挥泪而别，连好友的家门都没能进去。李叔同看着昔日的好友远去的背影，在雪里站了整整一个小时，连旁边叶子小姐多次的叫声都仿佛没有听见。随后他返回到屋内，把门一关，让叶子小姐弹着琴，便含泪写下了这一首《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的佳作。要说到李叔同的作品呢，其实要说说这个人，他不仅是中国学堂乐歌最为杰出的作者，而且呢也是非常早的就注意到了把民族的传统文化遗作作为学堂乐歌的题材，而且呢在1905年的时候就编印出版了供学校教学使用的国学唱歌集。所以有很多的经典，如果不能通过读和写的方式，那么就通过唱的方式也可以让大家记忆深刻。今天我们所听的送别是来自于这个歌手沙宝亮，还有一位小姑娘欧宁安娜所为大家送上的送别。这首歌曲呢也是选自于经典咏流传的舞台上。

一首非常优美动听的送别。这送别的意思啊，写的是人间的离别之情，同时呢，讲述的也是人间的美好之缘，构筑的却是人生的天问景象。那么在这个歌词的字里行间当中呢，也让很多的人，包括很多的长辈们，却可以掌握到人生世事无常的道理。李叔同呢，可以说是中国现代歌史的一个应该是现代歌史的一个启蒙的先驱了。在这首歌当中呢，大家可以明显的听到有很多欧洲音乐文化在其中，把很多的欧洲歌曲这些成曲的曲调拿来，然后自己填写了新词在其中，而这些歌呢，也曾经在全国范围内非常广泛的传播着。曲调有着强烈的外来色彩，而歌词却带着浓厚的旧体诗词的韵味在其中。有很多的人评价李叔同，李叔同用这样的歌声完成了启蒙者的历史任务。好了，今天的哆来咪咱们就听到这里，我们下一次的哆来咪再见。

0: 这是一个神奇的小屋，这里有好多的故事，翻开书坐整齐，我们的故事开讲啦。
1: 星星故事屋，今天咱们要一起在节目当中听故事。今天故事呢，所选择的是中华传统文化当中的民间小故事。故事呢，说到的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人物，名字叫做鲁班。今天为大家送上的一个小故事，鲁班学艺。传说古时候啊，有一个鲁木匠，他的手艺非常高超，一辈子积攒下了300两的银子。鲁木匠有3个儿子，他一心想让儿子们继承他的手艺。可是有一次，他买了3匹快马，分给了3个儿子，然后要大儿子和二儿子到终南山找木匠神仙来学艺。大儿子和二儿子骑着马走了，3年之后，他们俩又两手空空地回来了。原来他们在外面混了3年，什么都没有学到。鲁木匠一气之下，把他们俩就赶出了家门。他对3儿子鲁班说：孩子啊，我一生的希望就寄托在你的身上了。鲁班骑上快马，告别了亲友。他翻过了一座又一座大山，跨过一条又一条大河，历尽千辛万苦，终于来到了终南山下。山上弯弯曲曲的小道有上千条，这该

从哪一条上去呢？鲁班正在为难的时候，忽然看见山脚下有一所小房子，门口坐着一位老大娘。鲁班牵着马上前去，先是捉了个鸡，然后再问老奶奶：老奶奶，我要上终南山拜师学艺，请问该从哪条道上去呢？这儿啊，有999条道，

0: 山顶，只见树林子里露出一个屋脊，走近一看，是一个三间平房。他轻轻地推开门，这屋子里破斧子、烂袍子堆了一地，连个插脚的地方都没有。一个须发皆白的老头伸着两条腿就躺在床上睡大觉，大呼噜那是擂鼓一般响啊。鲁班想着，这位老师傅一定就是精通木匠手艺的神仙了吧。他把破斧子、烂袍子收拾在了木箱里，然后规规矩矩地坐在地上等着老师傅醒来。直到太阳落山，这老师傅才慢慢地睁开眼睛坐起来。鲁班走上前跪在地上，师傅，您收下我这个徒弟吧。
1: 你叫什么名字？从哪儿来的？
0: 我叫鲁班，从一万里以外的鲁家湾来的。
1: 那我来考考你吧，你答对了我就把你收下，答错了你怎样来就怎样回去。
0: 鲁班倒是不慌不忙的，
1: 我今天答不上来明天再来，哪天答上来了师傅就哪天收我为徒弟呗。
0: 老师傅听完之后捋了捋胡子，
2: 咱们这普普通通的三间房子，有几根大坨，几根二坨，多少根领子，多少根船子。
0: 鲁班张口就回答，普普通通的三间房子，四根大坨，四根二坨，大小15根领子，240根船子。5岁的时候我就数过，师傅看对不对啊？
1: 老师傅轻轻地点了点头。
0: 老师傅接着问他，
2: 一门手艺有人3个月就学好了，有人3年才学好，你说这是为什么呢？
0: 鲁班高兴地回答着，
1: 3个月只是学个皮毛，3年的时间才能学到真正的本领。
0: 老师傅又接着问，
2: 两个徒弟学成了手艺下山去，师傅送给他们每人一把斧子，大徒弟用斧子挣下了一座金山，二徒弟用斧子在人们心里刻下了一个名字，你愿意跟哪个徒弟学呀？
0: 鲁班马上回答着，
1: 我愿意跟第二个徒弟学。
0: 师傅点点头，拿出一把缺了口的斧头和2把又凸又弯的凿子让鲁班磨。鲁班磨了7天7夜，终于磨好了。老师傅看到磨好的斧头和凿子，高兴地说，
1: 孩子，你不怕困难，又心灵手巧，我要把全部的手艺全都传给你。
0: 鲁班一成出师后，手艺精湛无比，后人也都十分的敬重他。今天关于鲁班学艺的故事，我们就讲完了。在这个故事当中，你是否有一份自己的心得呢？鲁班不仅心灵手巧，而且不怕困难，因此学到了一身的本领。我们在学习上也要不怕苦，不怕累，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学到真正的本领。

0: 九下第三冬，
1: 我对你最对心，
2: 九下对三冬。
3: 在未来的人生旅程中，希望每个孩子都能不忘初心，与爱同行。让我们一起关注小星星，伴你一同成长。

0: 最珍贵的生活就是朝有时暮有时，晴有风阴有雨，没有纷繁万象，
1: 没有纷繁万象，
0: 唯有时令往复，简单
1: 简单
0: 却欢心，
1: 却欢心，
2: 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3: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2: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4: 最好的承诺。
5: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面向党旗的庄严承诺。
6: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5: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7: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8: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9: 正在收听的是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春夏秋冬真美丽，你拍二，我拍二，草芽尖尖找伙伴，你拍三，我拍三，百花齐放铺满山，你拍四，我拍四，谷穗弯弯秋长思，你拍五，我拍五，顽皮雪人在跳舞，你拍六，我拍六，六六
1: 六更晨曦心上流。
0: 咦，是小星星啊，
2: 小星星我们都爱听。
3: 小的时候你一定听过这支歌，长大了你可能听到过
4: 太阳，太阳给我们带来金色和光彩。
3: 现在你是否想听这首歌呢？
4: 展翅的小鸟，破土的小苗。
3: 哆来咪，我们一起唱。哆来咪，我们一起唱。今天呢，小月要带着大家一起来在哆来咪的时刻听一段故事。当然，这段故事也是用歌声来表达的。在开始今天哆来咪的时刻呢，小月要特别的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已经注定，那么你还会努力的生活吗？好像面对着这样的问题，很多人都觉得不知道应该怎样去回答，甚至没有认真的思考过自己的生活应该如何去

努力。但是面对这样子的问题，有一位叫做包珍妮的朋友是这样回答的：如果你的生活已经注定，你还会努力吗？他是这样回答的：那么我会更加努力的生活。讲到这位包珍妮，这就是她的名字。她呢，其实是一位 SMA 的患者。很多人对这个词汇很陌生，这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病症呢？其实 SMA 呢，好像很多朋友在这些年还是慢慢的听到的更多了一些。SMA 所指的就是脊髓性肌萎缩症。很多人呢，会把它叫做是渐冻人啊，慢慢的呢，因为运动神经元受损退化之后，全身的肌肉萎缩无力，所以呢，慢慢的可能全身的肌肉还有全身的任何地方都没有办法有肌肉的支撑，然后动起来的时候，最后维持着生命的可能就好是一台24小时不间断运作的呼吸机。包珍妮在她最瘦的时候只有36斤，现在呢，她也是一位花季年岁的女孩，每时每刻她就要尽自己的全力。目前她正常的肺功能已经完全丧失了，每天呢就是依赖着一台24小时不间断运作的呼吸机。大多数时候呢，她只能保持一个侧卧的姿势，家人看似简单的帮她翻了一个身，但是极有可能这样简单的动作就会导致他扭伤或者是骨折。但是他的浑身上下有一个地方现在还是可以动的，这个地方就是他右手的大拇指。他呢就用着这只能动的手指敲动着手机屏幕，拼命地学习着日语、法语、英语，同时呢也创作歌词、诗作。今年呢刚好他已经18岁了。在2017年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包珍妮应该是刚刚过16岁的生日之后呢，当时他就许下了一个生日愿望，他希望能够活过下一个生日。其实对于包珍妮和家人来说已经是一个很大的奇迹了，因为在她刚出生的时候，当时呢医生就判断这个孩子可能活不过5岁，但是她今年已经18岁了。包珍妮曾经说过这样的，也是写下过这样的话：不仅要活着，还要活出精彩。我命由我不由天，我的出生注定可能会死去，但我现在想活着。就是这样的一个小女孩，小月第一次在听到这样的故事的时候，难免会红了眼眶啊，觉得特别的感动，感动这种生命力的顽强。包珍妮儿时的文学梦想啊，这个一直支撑着她，在很多病友的鼓励下呢，她开始从事创作的工作。她唯一能动的右手拇指，在手机上就可以打出她想说的话，同时呢这个右手的大拇指也成为了诗歌和他生命的一份连接。他的很多的作品啊都非常的优秀，比如说他曾经出版了《雨声》《包珍妮的诗与歌》，也实现了他诗歌的梦想。而他的作品呢有很多被歌手选用，就比如说现在非常厉害的歌手毛不易，他呢就在《故乡游》这首歌当中呢演唱着包珍妮所作的词。词是这样写的：路边野花对我笑，我在田野里奔跑，无拘无束多逍遥，累了就躺好，闭眼睡一觉，家里饭菜烧好，重拾童年的美好。当然今天呢咱们听的不是这一首《故乡游》，我们听到的也是由包珍妮所创作的一首诗歌。那么根据这首诗歌，同时也结合了一首古诗在其中，一起完成了新的一首歌，名字叫做草。小草会有什么样的特性呢？今天的演唱者呢是冯佳妹，05届的超女啊，可能已经远离了大家的视线了。而恰巧呢，她的大女儿也是 SMA 的患者而离开了。那么还有另外一位小演员呢，演唱者叫做陈果毅，今年呢刚好9岁，她同样也是一位 SMA 的患者，但是她的歌声特别的好。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提起这首诗，相信大家都能够回忆起，这就是来自于白居易的一首《赋得古原草送别》，而其中最有名的那一句一定要数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了。原野上的大火无法烧尽，春风一吹，它又遍地的滋生。

0: 这就是小草顽强的生命，就像是这一群特殊的孩子们一样，就像是他们所经历的所有的故事。但是只有一点是一样的，那就是拼命的顽强生长。最后呢，我们一起来听珍妮在《雨声》当中所写到的一首小诗。我庆幸着又度过一个昨天，我追逐着明天，追逐每个明天，我望着窗，又是一个晴天，窗台边的盆栽也长出新绿叶，时间年轮缓慢转着带走一切，
1: 但是香草从来不回答，
0: 直至死亡那天来临，记忆涌现，我们的生命犹如三月的天。
1: 我长大了，我开始慢慢吃。
0: 最后在这首草的歌声当中祝福这位姑娘，同时也希望给你一份力量。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星星，我们一起成长。
1: 这是一个神奇的小屋，这里有好多的故事，翻开书坐整齐，我们的故事开讲啦。
2: 翻开书坐整齐，我们的故事开讲啦。今天在星星故事屋，张杰哥哥要跟你说到的是熟能生巧的成语故事。这是一则源于寓言故事的成语，成语有关典故，最早见于欧阳修《归田路·卖油翁》。熟能生巧的意思是熟练了就能找到窍门，干起来得心应手。北宋的时候啊，有个人啊，姓陈，这个陈先生呢自称剑术精良，没有人能跟他比得上，所以他傲慢极了，经常啊夸自己本领高强，我的剑术无人能及，你们有谁能跟我比试一下呀？师父，您的剑术实在太高明了，我们怎么能跟你相比呢？是啊是啊，师父，我们还要多向您讨教学习呢。师父，你再表演一遍吧，让我们再开开眼界嘛。这些想从陈先生那儿学到剑术的年轻人呢，每天尽说些他的话，很得。有一天，这个陈先生照例带着徒弟在院子里拉弓射箭，恰好有一个卖油的老翁路过，停下来观看。只见这位陈先生举起弓，搭上。

在未来的人生旅程中，希望每个孩子都能不忘初心，与爱同行。让我们一起关注小星星，伴你一同成长。

0: 天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苍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池塘里的荷叶穿上舞女的裙，田野中的蝴蝶翩跹起舞，笔尖开出的花朵鲜艳欲滴，文思泉涌，墨赋韶华。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如是。大家好，我是昆曲演员施夏明，爱文艺在一起，希望我们每个人都充满爱和勇气，也祝福每位江苏文艺台的听众朋友们都生活美满，鸟语花香。文艺九一四，就是有意思。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时雁浮云晴一雨，江豚吹浪夜还风。
3: 宝贝，你听，这是唐代人写给我们的诗。
4: 奶奶，我知道，叫金陵怀古。
3: 是呀，不过我们不需要怀古了，现在就很好。还要谢谢人类朋友，把渔网变成水草，让黑水变得清澈，鱼虾成群了。
4: 对对对，连我最怕的螺旋桨声也越来越远了。
3: 哦，怪不得你越来越喜欢探出水面，露出微笑啊。
4: 对呀，我现在就要微笑。
5: 妈妈妈妈，快看江豚。
6: 长江十年禁渔，让微笑继续，守护江豚，守护万里长江。
7: 您即将收听的是梨园漫步。
8: 北京时间14点整，
6: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九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青梅，你回去告诉奶奶，说表叔就要来了。
1: 表叔？
0: 对。
1: 爹，今儿这个表叔是个什么样啊？
0: 小孩子，别老问这个啊。
1: 哼，回去问奶奶。
0: 这孩子，好闺女。
2: 提篮小马。

0: 什么树苗结什么果，打什么种子开什么花。
1: 老李，我找你半天了，老李，鬼子的岗哨今天布置得很严密，
2: 嗯，
1: 看样子好像有什么事。
2: 我知道，老王，以后我们尽量少见面，有事我临时通知你。
1: 好吧。
2: 嗯。

0: 铁梅。奶奶，我爹说表叔马上就要来了。
1: 表叔马上就要来了。
0: 奶奶，我怎么有那么多的表叔啊？
1: 咱们家的老姑奶奶多，你表叔就多呗。
0: 奶奶，那今儿来的是哪个呀？
1: 甭问，来了你就知道了。
0: 哼，奶奶，您不告诉我，我也知道。
1: 知道？你知道个啥？
0: 奶奶，您听我说。

0: 请问你，此地可有个搬道的李师傅？
1: 我就是。
0: 我是卖木梳的。
1: 有桃木的吗？
0: 有，要现钱。
1: 好，一等着。
2: 老乡，
0: 谢谢你们救了我。

0: 老李，我是松岭根据地的交通员，这是一份密电码，你把它转送百山游击队，明天下午在破烂池周鹏有个磨刀的人和你接头，暗号赵舅。
1: 暗号赵舅。
0: 老李，这个任务很艰巨啊。
1: 放心吧，我一定完成任务。
0: 好，老李，时间紧迫，我得马上回去。
2: 同志，你的身体刚才是摔晕了，
0: 现在我能走了。
1: 好，等一等，我给你换件衣服。敌人正在到处搜查，情况很紧，路上你要多加小心。
0: 老李，你放心吧，
1: 同志。

孙贤，燕桥相国断桥。

0: 娘出身让我过难关。
1: 好，大嫂，再来一碗。

0: 马掐断了。请你放心，你的马一定会弄到手里。限期破案。
1: 是是。
0: 好厉害的共产党啊，司令部刚刚找到一点线索，很快地就被他们掐断了。共产党厉害呀。
2: 报告，各处搜查，跳车的没有，抓来一些可疑分子。
0: 哼，抓了一些可疑分子又有什么用处？那个跳车人是共产党的交通员，他身上带有一份极其重要的迷迭码。如果这份迷迭码落到白山游击队手里，与我们帝国是大大的不利。王县长，
3: 他来了，
0: 叫他进来。
3: 是，王县长。
4: 队长不叫。
0: 哦，勇敢的年轻人，你吃苦了，我代表司令部授给你一枚三级勋章。
4: 多谢队长。
0: 只要你忠心为帝国卖力气，辉煌成大有时机。有道是苦海无边，回头是岸，就看你。Yeah.

0: 队长阁下，您的话我不明白。
1: 你应该明白。我问你，那个跳车人能够距离你3公分开枪吗？
0: 队长阁下，
1: 年轻人，快说实话吧，谁是你的同党？
0: 同党？
1: 对，事情很清楚，那个跳车人如果没有他的同党接应、同党掩护，他能长翅膀飞走吗？
0: 队长阁下，当时我中了枪弹，跌倒在地，跳车人怎么走的？我怎么能知？
2: 不只是水，是气真云梦泽，用文艺的眼睛美化每一次生活，相伴文艺，金风玉露。
3: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4: 您正在收听的是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梨园麦。

0: 铁梅，铁梅。
1: 哦，奶奶。
0: 孩子，你在想什么呢？
1: 我没想什么。
0: 是龙儿在哭吧？
1: 可不是吗？
0: 哎，又没吃的了，咱们家还有点玉米面，快给他们送去。
1: 哎。李奶奶，
2: 慧莲姐来了，
0: 快给她开门去。
1: 哎。慧莲姐，
0: 慧莲呐，孩子的病怎么样呢？
1: 哪儿顾得上给孩子瞧病啊？这年头找我来缝缝补补洗衣服的人越来越少了，家里老是吃了上顿没下顿，现在又揭不开锅了。
2: 啊，慧莲姐，给你这个，
0: 快拿着，这叫铁梅给你送去呢。
1: 您待我们太好了。
0: 别说这个，有堵墙是两家，拆了墙咱们就是一家子。
1: 奶奶，不拆墙咱们也是一家子。
0: 铁梅说的对。
3: 慧莲，
0: 慧莲，
1: 大婶，
0: 大婶，这边坐。
1: 不了，孩子又哭了。慧莲呐，回家看孩子去，
0: 先给孩子做点吃的。
1: 可你们家也不富裕呀。
0: 哎，咱们两家不分你我，就不要说这些了。
1: 我们回去了。
0: 别着急，
1: 慢走。
2: 奶奶，慧莲姐一家可真够苦的。
0: 是啊，当初她公爹是铁路上的搬运工人，叫火车给压死了，日本鬼子不给抚恤金，还把她丈夫抓了去做苦力。铁梅，咱们两家是同仇共苦的工人，要尽力照顾他们。
1: 嗯。谁呀？
4: 李师傅在这儿住吗？
1: 找我爹的。
0: 开门。
1: 哎。
0: 你是？
4: 我是卖木梳的。
0: 有桃木的吗？
4: 有，要现钱。
1: 好，你等着。
4: 哎呀，我可吵到你们了！谢天谢地，可真不容易呀、啊！
0: 掌柜的，
5: 快把木梳拿出来，让我们挑挑啊！
4: 老奶奶，我是来取密电码的，
5: 丫头。他说的是什么？
4: 哎，您别打岔呀、啊，老奶奶，这密电码是共产党重要文件，有关革命的前途，您快给我吧。
5: 哎呦，你乐

0: 点上了他的当。孩子一定是出了叛徒，泄露了机密。
1: 奶奶，那怎么办呢？
0: 快把信号接下来。
1: 什么信号？
0: 玻璃上那个糊糊点。小妹，开开门，用门挡住亮，你接信号，我扫地掩护你。快快！
2: 啊，出事了！
0: 外面有狗。
2: 可能被捕，密电码藏在西河堰老槐树旁边的石碑底下。您要想一切办法把它交给磨刀师傅，暗号照旧。
0: 暗号照旧。
2: 对，您要多加小心呢、
0: 啊。孩子，放心吧，爹。
3: 李师傅在家吗？
2: 妈，他们来了。
0: 爹，您。
4: 铁梅，开门去。
0: 哎，
3: 开门啊。
5: 哦，你就是李师傅吧？
4: 是啊。
5: 鸠山队长请你去喝酒。

不胖胖。

活着汉族、蒙古族，还有藏族、回族、土族、撒拉族等各民族之间的文化和民歌相互影响，所以这里的蒙古族长调既保留了草原牧歌的音乐结构与

这边也有辽阔的草原啊，戈壁滩啊，还有高山区，每个部落或者是每个区县的这种唱法也有所不同的。德斗蒙古的长调也是一个独特的一种带有自己风格和发展历史的一种文化。

自从我加入杭盖到现在，在杭盖的所有的作品里面也融入进去了我家乡的一些传统的民歌、唱调、短调歌曲，这里面也包含着我们青藏高原蒙古族的生活环境，包括三江源头、柴达木盆地、昆仑山、祁连山这些丰富多彩的地貌的一些传统。

为了让更多人听到古老的民族音乐，胡日查与杭盖乐队既深入探寻蒙古族音乐根源，又将吉他、贝斯、鼓组成的摇滚乐三大件融入创作，反复打磨东西方乐器之间的碰撞与交融。他们怀着对民族文化的敬畏和感恩，创造出了极具特色的世界音乐作品。

两大母亲河源头就在我们青海，居住在三江源头的所有的人一定要保护两大母亲河，让它永远生。

曲雪域调，让蜿蜒的江河水拥有了自由流淌的灵魂。在这里，不仅有天人合一的长调，还有在田间地头流传、独具人间烟火气息的民歌形式——花儿。花儿在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相接壤的青藏高原腹地孕育，流传于甘肃、宁夏等地，所以青海素有花儿家乡的美称。作为和黄花儿的发祥地之一，几百年来，无论是田间耕作还是田野放牧，只要有闲暇时间，这里的人们都能唱上几句悠扬的花儿。目前所知的青海花儿共有159种曲调，用比附性的手法即兴演唱出的歌词更是生动丰富，爱情则是亘古不变的吟咏对象，所以音乐研究学者也把花儿誉为西北地区的诗。

0: 关于花儿，张嘎怂说，
1: 青海这边唱花儿就比较肉，宁夏就比较朴实，直来直去的，我很喜欢哪里，它都是出自于西北这片土地上的。我是见识到了它最本来的样子，见识到它最美好的，我知道是什么样子，我把这个学到了。
0: 每年六月六，在青海多地都会举行热闹的花儿会，这是青海各族人民的狂欢节。花儿会上，各民族同胞欢聚一堂，以歌传情。花儿就像三江源头的雪水，与长江、黄河、澜沧江一样，滋养着歌声所流淌过的土地和人民。
2: 上起个的歌呀，

0: 呀，哎，飘着船呀。
1: 耳边我们听到的是被称为青海花儿王的歌唱家朱仲璐演唱的《上去高山望平川》，这是青海花儿的典型曲调，明亮挺拔，韵味地道，具备天高气朗的高。

你这传播华人在社会上的影响很大，我认为是华人上永恒的一个艺术。

千百年来，花儿与大河一起从青海出发，一路向东，传播着农耕文明与田间劳作文化。关于劳动和爱情的歌声，在河流流淌过的土地上世代传承，明亮婉转，源远流长。

长江之水从青藏三江源流淌而出，进入云贵高原北侧，这一段被称为金沙江。作为长江上游的主干流，金沙江裹挟着高原冰雪的清澈凛冽，在云南境内穿行崇山峻岭，跨越1560公里，沿岸主要集中了藏族、纳西族、傈僳族、彝族等众多少数民族，孕育出节拍自由、曲式多样的民间歌曲。

0: 首欢快又自在的作品是山人乐队改编自流传于云南楚雄彝族自治州的民歌《左脚调》。来自云南的山人作品中流淌着少数民族原生态音乐的血液，他们在采风的过程中将云南少数民族的音乐标本通过现代编曲展现，把古老朴实的云南山歌变成了一首首展现当今人们乐观生活的赞歌。山人乐队主唱曲子涵说，
1: 云南地区的这些音乐因为民族的差异性特别大，有很多东西也跟地理位置有关系，比如说高原地区的人唱歌它的曲调起的就比较高一些，在各种生活场景里面，婚丧嫁娶都有不同的歌曲去呈现。

长江流经云南的地区较多，比如说有藏族的这种锅庄，丽江纳西族的打跳，大理白族的三弦，霸王鞭，楚雄彝族地区的这个左脚舞，昆明市的花灯，还有昭通的山歌，它产生了不同的文化。

成立20多年来，多民族成员组成的山人乐队在西南地域的传统民歌和现代摇滚乐的融合方面做了很多不同的创新与尝试。他们打破语言和文化的差异壁垒，缩小民族音乐与听众的距离，让更多人能感受到根源于音乐文化中所蕴藏的宝藏。江向东流，雪域高原流传的长调，田间山野飘荡的花儿，河畔村落欢唱的山歌，都记录了中国千百年来悠久而灿烂的文明，也镌刻着中华民族世世代代对美好生活的追寻。让我们跟随来自西北的音乐人马条一起回到青海，聆听那片广袤土地的旷达与深情，聆听江河恒久远的声声

0: 各位，风从东方来系列音乐专题《江河长歌》。在跃动的旋律中，我们听到乐团主唱戴青塔纳娓娓道来故乡独有的地理风貌和民族特性，赋予他音乐与天地共生的力量。受长江流域吴越文化的影响，音乐制作人陈伟伦领衔将经典昆曲《山桃》《红皂》《罗袍》等唱段以世界音乐的理念重新编配演绎，带来全新的跨界呈现。受黄河流域音乐文化的熏陶，音乐人张泉、苏阳和张卡怂把当地古老民歌成功改编成朗朗上口的歌谣或者摇滚音乐作品，让带着土的声音走出了黄土地，并且被口口传唱。以歌谣为桥，讲好中国故事，风从东方来系列音乐专题《江河长歌》。
1: 生活越是平淡，内心越要灿烂。一成不变的日子里，要给自己一些小小的馈赠。在转角的咖啡店坐下来，去24小时不打烊的书房消磨一晚。周末赴一场话剧或是画展的约，每周给自己订一束快递上门的鲜切花。用心经营，平凡的生活就可以有盎然的意趣。文艺就是每一天。
2: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1: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2: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3: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4: 您正在收听的是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5: 民间的土地里慢慢长出歌谣，清新茁壮，
6: 清新茁壮，
5: 悠悠万年长，
6: 悠万年长。
5: 每一个午后，阳光洒落，四季流声，风从东方来。
4: 浓浓中国情，悠悠华夏韵。半点回来，继续回到江苏文艺广播，调频914，中波1053，双频同步。风继续从东方来，子君也继续和您好歌共享。以歌谣为桥，讲好中国故事的系列音乐专题《江河长歌》。我们常常说，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不同地域也有着各自代表性的民歌。比如说，蒙古长调响彻高原，平潭昆曲弘扬着吴越文化的精髓，边中音乐则展示了巴蜀高度发达的黎越文明，那花儿秦腔则记录了黄河流域土地的历史。各个地方的民歌民乐也有着浓郁的特色，共同构成了我们中华文化地图上的闪亮坐标。江河长歌系列音乐节目策划编排构思精巧，依托着民歌这一文化穿透力最强的载体，汇编中华传统文化活态百科全书，借用音乐这一破壁力最强的介质，让更多的人能够感受到根源于音乐文化当中所蕴藏的丰富宝藏。可以说，江河长歌开创了古为今用、今铸古掌的全新境界。风从东方来，让我们继续听以歌谣为桥所讲述的中国故事。
7: 金沙江水向东流，索马花开满山头。
8: 我叫莫西子诗，
7: 这里是我的家乡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千百年来，大凉山的居民们在这片富饶迷人的土地上繁衍生息，传承着中国彝族最古朴、浓郁、独特的

长江之水从雪域高原一路奔腾东流，穿行云贵，流入四川盆地。长江的干流与支流汇集于此，江畔就是彝族音乐人莫西子诗的家乡，凉山彝族自治州。

0: 这里是莫西子诗生长的地方，也是他创作灵感的源泉。他用歌声记录这片土地的变化，重塑民族音乐与现代音乐的融合边界，在群山与河谷间歌唱自然和万物，探寻金沙江水孕育的文化根源。
1: 大凉山是我所有旅程的起点和基点，音乐也是。这里的传统文化和传统音乐滋养了我，让我在学习了其他礼乐包括西方音乐的同时，把它们融合在一起，变成了自己独有的东西，这非常重要。

墨西子诗的故乡巴山蜀水，自古便以雄险俊秀著称。唐代诗人李白的千古名句“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展现了这里的奇丽惊险和磅礴气势。如今，川蜀之地早已实现了从蜀道难到蜀道畅的跨越，而在长江之水的不断滋养下，神秘的巴蜀文化越发璀璨夺目，引人入胜。沉睡三千年，一醒惊天下。作为巴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被誉为长江文明之源的三星堆遗址是四川省的重要古遗址群。几十年来，经过几代考古工作者的不懈努力，三星堆考古取得举世公认的成就，成为长江上游的文明高地和世人瞩目的焦点。

三星堆文化年度推广曲《古蜀回响》，在戏腔编钟和流行音乐结合的国风古韵中，展示出巴蜀文明的千年浮沉与文化生命力。2022年6月，最新的考古成果显示，三星堆六个祭祀坑目前共出土编号文物近13000件。多件造型奇特的珍贵文物不仅向世人印证这里就是南方丝绸之路的起点，更是长江流域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写照。

万里长江自巴蜀东流，来到位于中游的荆楚大地，这里是楚文化的发源地，也培养了数不胜数的文人墨客。耳边我们听到的是音乐人高旗谱曲幻境工厂童声合唱团演唱的苏轼名篇《念奴娇·赤壁怀古》。

与长江紧密相连的宋代文豪苏轼，让长江水成为了笔下乾坤，胸中丘壑。他的壮志旷达，广博通透，带给后人无限的精神力量。

0: 大家好，我是张嘉佳。全世界拼成一首诗，我爱你，当作最后一行。我会继续写那些关于爱的故事。FM 91.4，听见文艺的力量。
1: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石雁浮云晴一雨，江豚吹浪夜还风。
3: 宝贝，你听，这是唐代人写给我们的诗。
4: 奶奶，我知道，叫金陵怀古。
3: 是呀，不过我们不需要怀古了，现在就很好。还要谢谢人类朋友，把渔网变成水草，让黑水变得清澈，鱼虾成群了。
4: 对对对，连我最怕的螺旋桨声也越来越远了。
3: 哦，怪不得你越来越喜欢探出水面，露出微笑啊。
4: 对呀，我现在就要微笑。

0: 快看江豚。
1: 长江十年禁渔，让微笑继续，守护江豚，守护万里长江。
2: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3: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2: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4: 北京时间16:00，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唯一一对这个夫妻相声搭档。
1: 是，现在您也是从事这样的一个领域和行业，所以也特别想问到您，从他们的身上您学到的或者汲取到耳濡目染到最最最最珍贵的点。
0: 我觉得对舞台的热爱，对观众的真诚吧，尤其是在舞台上。我是看着我父母在每一场演出之前，他们在精心的准备，针对不一样的演出场合不停的在更换节目，场场都不一样。这也造成了现在对我的一个影响，就是我们会针对，因为相声演员本来就是要随机应变，就是我们叫靶点开活，你要面对不同的观众群体，不同的场合，你要说什么样的话，如何吸引观众的注意力，能够让这场节目变得更加精彩。语言的魅力不就在于此吗？你要第一时间跟观众拉近距离，这是我从他们身上学到的点。足够的真诚，足够的热爱，你才能在舞台上有最佳的效果。
1: 确实是哈，这也是我们做任何一个行业能够感受到的那样的一种状态，只有这样才能到达那个极致。
0: 是的，以前小时候对舞台是没有敬畏的。我上幼儿园的时候，到哪儿我爸就跟我爸就说那反正话。到哪儿，我们你老家盐城有个地方叫上庄。我以为我不知道上庄是个地名啊。上来以后到哪儿，就是到了南京，来到上庄演出，我非常的高兴。到了北京，来到上庄，我不知道上庄是干什么的，我也不知道他是干嘛的，反正就你就这么说就对了。
1: 就是那个耳濡目染嘛，其实也是。刚才您说到幼儿园的时候啊，我们要讲到夏雨老师4岁半您就登台了，那个时候正是上幼儿园的年纪。
0: 对啊，那舌头都没捋直的时候就开始说话，就想逗别人乐。
1: 当时是什么样一个契机，4岁半就登台表演了呢？
0: 你知道孩子的表演欲望是最强的，我爸没有在小时候扼杀我的表演欲望已经不错了，你知道吗？
1: 就大胆的让你展示。
0: 对，就得展示，就导致了现在我一个特别外放的性格。就是我觉得我对我自己的定义，比方说咱们俩刚见面，我能第一时间跟你成为朋友，如果我们俩成为不了朋友，你自己找找问题，你在哪儿。就是这样的，
1: 没什么关系。相声演员就能给人带来特别快乐的这种因子哈，我不知道在生活当中你是不是也是一直都是能够让人快乐的存在。
0: 我自己很直到现在我的那个标签都是我愿意做你们身边一个笑的天使。当然了，就是我希望别人因为我的快乐更多一些，我也愿意做这样的事情。就是本身我们老刚才还聊的星座这个时候，本身狮子座就是一个能量满满的，就是我是一个高精力的人群的那种，我愿意把我自己就是这部分的能量散发出去，让来带动这样的一个氛围。
1: 那您在舞台上是相声演员，在生活当中是不是也会经常把这些相声的包袱呀、段子呀，在生活当中去不断的涌现？比如说跟太太交流啊，跟家人呢、啊，或者跟朋友啊。
0: 其实这不是一个好的习惯啊，因为我跟我爸之间也经常会开玩笑，就我们有一个约定俗成的规矩，叫宁伤人缘不伤包袱。这个话你要不乐，就是可能我有可能会伤害到你，但是我觉得这个话不说我太难受了，别人在这就是这样。可能因为对别人这句话他可能听了不是，但周围的人笑了，我觉得回头我给你道歉都行，但这话我必须要说。
1: 这是不是也算是相声演员的一个叫
0: 特质吧，一个特质，一个习惯，就感觉这话不可乐，我张不开嘴。
1: 就有点像我们主持人。

0: 就是特别是我们直播，会有那种不能控播的习惯，所以往往人家在很多场合发现这人特别话痨，你是不是有可能做主持人？就是绝对不能让那话落在地上。
1: 对，就是包括我在等你的气口，你什么时候我该接过来，该你了，眼神递过去以后，或者是咱们俩这个节奏卡在这以后，很舒服，就是这种感觉。
0: 其实也是这种默契。
1: 对对对。
0: 虽然咱们都是语言工作者哈，但是其实又是不是同一个类别的，也会有天差地别。
1: 哇，我现在听你主持的风格，我就感觉你有说相声的潜质。
0: 我感觉已经被你带到那个
1: 南方相声一枝花，以后就是你了。
0: 也可以组一个 CP 是吗？
1: 可以可以。
0: 讲那么开心哈，也深深感受到了夏雨老师的那种快乐因子，真的是一个特别能让人开心的存在。相信您在任何的地方，不管在生活当中、工作当中，都会是一个活宝型人物。
1: 我们老说开心也是一天，不开心也是一天，你为什么不快快乐乐的？哪有那么多悲伤的事情，或者让自己每天犯忧愁的事儿？想开一点，挺好的。
0: 是。想开点挺好的。那我们往近了说，夏雨老师刚从新疆回来，是不是也把这种快乐因子带去到了新疆？
1: 带去了。我自己在那个过程当中也很快乐。我们去了新疆的喀什，在南部嘛，然后虽然每天很累，然后到新疆有一个最大的特点，我是发现就是我每天我很嗨。这嗨的点在哪儿呢？它因为白天特别长，然后晚上的时间特别短，晚上10点钟天还亮着呢。正常那个地方就是那边的中午就12点，就相当于我们这有2个小时的大概的时差。我每天不知道饿，我也不知道困。
0: 就感觉人更有活力。
1: 有一个很神奇的现象，就是我的大脑告诉我低血糖了，但是我的胃告诉我你不饿。就是这样的情况。
0: 是不是也是因为当地的那个地理的地
1: 方？对，有这方面的因素在。然后我们去了喀什当地的一些这个到农村的第一线，去给当地的老百姓送去这个文化食粮，跟他们做一些交流，然后孩子们非常热情，真的是，我就感觉我已经是这个文艺圈的大拿了，所有的孩子找我签名拍照，然后找我要电话号码，孩子特别真诚说，倪老师，我到了上海可以给你打电话吗？我说好，那我可以找你玩吗？我说没问题，我说你来，你只要来了我就欢迎你，我希望你第一时间赶紧走出新疆，我在这等你。
0: 哇，我都能想到那个画面，就被孩子簇拥的那个状态，
1: 真的是，尤其你想，他晚上8点钟演出，那个地方大太阳晒着，孩子们在广场上就等着我们去出现，然后下了台之后，你能想象的就是接近上千号人排着队拥护着你，你走不了，你也不想走，就等着给孩子们挨个签名，然后包括有的时候孩子们想多说几句，跟他们写上对他们祝福的话，我觉得这是对我们文艺工作者一个最大的精神食粮，最大的安慰，就是你的意义就在这儿，你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情，对吧？给别人带去快乐的同时，你自己，我感觉我升华了，你知道吗？就是那种感觉，
0: 就找到那种存在的价值了。
1: 对对对对对。
0: 刚刚那个场景是我特别羡慕的，其实我跟很多嘉宾也都说
1: 过，你有画面吧？有画面吧？
0: 对，有画面感，满满画面感。因为我们做广播都是在密闭空间嘛，也不知道谁听我们节目啊，就没有那种现场感，所以我特别羡慕那样的状态，就是你真的能实实在在的感受到你面前的这些存在，孩子、大人，大家对你的喜爱，大家听到这些好的文艺作品的那种反馈，这真的是特别特别棒的一种双向的奔赴。
1: 孩子们的反馈是最天真，也是最简单直接的，他喜欢你就是喜欢你。
0: 说到这个，详细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说到倪老师去到新疆呢，就是专门跟着上海市的群众艺术馆去新疆做文化润疆的这样一个惠民巡演。
1: 对，
0: 其实您的父母也有4次去到新疆做惠民巡演这样的一个经历哈，算是沿着父母的脚印去了那个地方，是不是也能够感受到当年他们在那边留下的点点滴滴，可能他们跟你说你还没有完完全全能感同身受。
1: 我去了之后，就是我去了之后，我其实当时在得知我要去新疆的时候，我脑子里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想去感受一下他们来时的路，他们走过的路到底是什么样的。因为现在你想，那个时候的新疆的条件跟现在又不可同日而语了，新疆现在越来越好，越来越美，山山水水啊，各个方面，然后但是他们那会儿的工作条件比我们更艰苦，然后可以想象的出来，那会儿他们在新疆，给包括我们去到海拔3000到4000米的时候，我头一回感觉到我在舞台上唱歌也好，说相声也罢的时候，我第一次有，虽然现场他们都觉得我是故意装出来的，但其实我是真的缺氧了。下了台之后，一帮演员都在后面吸氧，
0: 就喘不过气。
1: 对，那想想我都是这样，那我父母，岁数可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可能。

0: 当时的那个反应比我会更大。
1: 嗯，那当时他们去的时候，毕竟要去新疆很长时间嘛，他们又是一块儿去，可能要离开你一阵子，有过不理解吗？嗯，
0: 其实我打小，我爸妈因为了这个他们自己热爱的这个相声事业，基本上都是走南闯北。打小如果能带着我，他们会让我去感受一下祖国的这个大好河山啊，这种感觉。但小时候没有认知，但是他就是让你的眼中，你的世界里面是五颜六色的，你只要去感受就行了，不一定要知道怎么样。包括现在我爸有的时候啊，你去过什么地方，我带你去，我不记得了，我想不起来了。
1: 但是其实那是会在我们心底留存下那个印记。
0: 其实有的时候吧，我就感觉人的大脑很有意思，它就像一个保险箱，它需要一个触发的那个密码和钥匙。当你有那种似曾相识的感觉的时候，那个记忆的锁一下子就突然之间就打开了，所有的记忆就突然涌现到你的大脑里面去。那个画面很有意思，尤其这几年我对这方面走的地方多了之后，就这种感受是越来越清晰的。
1: 嗯，那你去过那么多地方去演出，包括最近的这次新疆刚回来嘛，在那么多演出的经历当中，有没有最让你印象深刻？刚才也提到在新疆的孩子们，那种满满的情绪价值，
0: 对对对，
1: 那种获得感、存在感。那除了这个之外，有没有？
0: 不都除了满脸全红了，一脸无辜的表情看着你，蹭一上午没给他蹭干净。
1: 这就是孩子。
0: 对。
1: 那我们也是从那个阶段成长起来。
0: 就是啊。
1: 啊，所以就回到你第一次登台。当时还记得讲了什么样的段子吗？那会儿紧张吗？就是从你刚才的那个表达来说，我会觉得初生牛犊不怕虎，可能那会儿
0: 我已经烧晕了。

0: 出。
1: 嗯，确实是那样的一个状态和交流才是最自在的。
0: 对，是这样。
1: 嗯，那说到这里哈，我会在想说，哎，那么这么多的演出经历，包括你自己的这个成长经历哈，嗯，有没有在哪个当下就让你说突然就觉得自己开窍了，坚定了我要好好的去把相声这个行业发扬光大，或者用你的这样的一个能量去好好的你刚刚说相声滋养了你很多嘛，
0: 嗯，
1: 有没有那个坚定的时刻是我也要为相声做些什么？
0: 从准确的说，那个时间节点是我参加了那个中国广播说唱团的非遗相声大会，还有进到中国广播说唱团里面去参加了他们的内部培训。
1: 嗯，是哪些触动了你呢？你看父母的影响，你的师父，包括亚伟师兄，可能这前面是一个基础，那到了刚才你说的那个节点，是具体的有什么触动到你？
0: 因为你参加了非遗相声大会，那就代表着你看到了在这个行业的天花板，有我的师爷姜昆先生，
1: 嗯嗯，
0: 还有冯巩先生，就是他们在舞台上呈现的那种魅力、张力、爆发力，与年龄无关，他只要出现在那个舞台上，他就是散发着那种天然的魅力，观众的耳朵、眼睛全部给到他。我就在想，我什么时候能成为这样？OK， 那我们再说到同一批现在比较优秀的，我自己比较喜欢的相声演员，比方说京飞、陈曦，那现在也是这个中国广播说唱团的中流砥柱。
1: 嗯，
0: 那还有大家所知的这个曹云金，我当年参加这个 CCTV 应该是最后一届电视相声大赛的时候，跟我同台竞技的曹云金，还有这个嘻哈包袱铺的这个高晓攀，还有什么陈印泉，现在在北方都有自己的一方天地，都有自己的观众受众的这帮人，跟他们在一起高手过招。那个时候我真的是很青涩的，能有一个优秀演员奖，我觉得对我来说获得什么奖项不重要，那个经历最重要。你得知道，哦，天花板是这样的，我在什么位置，我能不能做到他们那样，那是给我自己一个清晰的定位的。而首先来讲，那我们就回到刚才那个话题，我并没有在相声的传统技艺上付出太多的时间和心血，那得问一下自己了，你凭什么能做到那个高度啊？如果我做不到，那从另外一层角度，我是不是可以，因为我本身还有另外一重身份，我是一个群文工作者，
1: 嗯，
0: 那我可以把相声赋予我的记忆和技能，是不是可以赋予到我的工作当中去？那我确实也正在做这件事情，也是受我父母的影响。
1: 嗯，
0: 同样的，就是我见识到了天花板之后，你才知道你自己应该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呈现出来。
1: 嗯，刚才你也说到了你的另外一个身份啊，因为您现在也是供职在上海市的群众艺术馆，
0: 嗯，
1: 就是从台上的这个捧哏儿，
0: 我是逗哏，
1: 那逗哏转变到幕后的这个应该算是策划编导这样的一个岗位吧。
0: 对，
1: 您说到相声也给予这个职业有很多的反哺和影响。
0: 你比方说，我们策划一台晚会，或者是做一场活动，那免不了人跟人之间打交道。那如果说，比方说你跟这个人去交流的时候，这个人我们老说 EQ， 你的情商，在沟通的过程当中，你得让这个人愿意为你去做这件事情啊，这就是相声演员的魅力。我们就是要察言观色，知道这个人是什么样的性格，那我跟你的谈话交流的这个打开方式你能接受，而且我们在商量的过程当中，这也是相声潜移默化的给我的一种影响。
1: 嗯，所以其实刚才你一直在说自己没有为相声做些什么，但是我会觉得你的这个为相声做的东西，它其实是你自己可能都忽略掉的。因为你看，你从小出生就在一直听相声，
0: 嗯，
1: 你是在那个环境当中已经，我觉得你是已经不自知你在为他做的这些点滴了，或者你可能自己都没有办法去太过重视那些你去为相声付出的那些点滴，你会觉得那是习以为常，你觉得是你应该的。我这么理解。
0: 我来总结一下吧，就是我不是不知道，我是不敢这么说，因为我做的微乎其微啊。因为很多对比啊，我那还得要说到我父亲了，他怎么对相声的付出，我是看在眼里的。而我去对照我跟我父亲来对比，他可以为相声卖命， 我好像我有点惜命了，我想说，就是这种。
1: 你也在连云港文化馆，
0: 不是连云张家港，
1: 张家港文化馆待了四年。

0: 300多场演出啊，
1: 一年吧，
0: 每天有连续3场演出，这个你不能去把它给忽视掉，我觉得。
1: 不一样的体验，不一样的经历，它会对我的现在的这个群文工作有更多的反哺，让我知道了以前老一辈走过来艰辛，因为，我是看着我的父母下基层，那会儿。就是可能没有现在的什么交通工具，什么大巴车这那的，没有的。而且哪有说现在什么什么高速路什么的，那会儿尤其在苏北地区条件本身就很艰苦。一场演出下来以后，那个乡天村头乡野田间的那种演出场合也没有现在这么高端的设备，什么大篷车都没有的。而且演员换装最尴尬的是就很透明，一个破门都没有办法让，就是完全把自己在一个私密的空间里面，你就得当着老百姓的面，你要去换装，要这那的，就是那种艰苦的条件下，他们能走过来，那我觉得我那点幸福好像也不算什么。
0: 就是因为你对比的，就是像你刚刚讲的，都是天花板级别的存在了。
1: 对啊，那你总得问一问自己吧，你在人家那么艰苦的条件下的时候你能做，虽然我没有，我不觉得我说我自己情商或者不是情商了，就是我可能没有那么的高尚，但是既然老一辈都能在艰苦的条件能走过来，我为什么不可以呢？有的时候真的是一咬牙使使劲儿，真就过来了。现在想想的时候啊，感谢当时还算努力的自己，真的是
0: 才有今天。
1: 我自己说句 respect。
0: 那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契机，或让你一下子投身到我们的这个群众艺术馆的工作当中？
1: 是在我觉得好像我应该能做这件事情，我想尝试一下，因为当时到张静老师文化馆的时候，当时他是全国大概去了有海选大概1000号人吧，然后从100个里面然后挑出10个，然后就从复试，再复试，再决赛，一场一场这么比过来的。我觉得哦，我行，真的是那会儿真的是给你的脑细胞真的是压榨到极致，每天在疯狂的在想，哦，我应该在怎么在舞台上呈现自己，大家在陌生的一群愿意为这个群文去努力的一帮孩子，怎么跟他们擦出不一样的火花。我坚持到了确实非常优秀的，跟我一样让我很羡慕，不管是可能是他的声音让我羡慕，或者他的表演的张力让我羡慕，是吧，各种呈现出来以后，我怎么样跟他们在一起才能凸显我自己，真的是想着办法。就在那个体验是对我来说是全新的，当我得知我能去工作的时候我很开心啊，因为这是我努力过来的，我既然我努力了，那我为什么不把这份工作做好。
0: 而且我觉得那段时间应该也是您觉得自己进步特别快飞速发展的一段时间吗？
1: 对啊，对啊，因为那个时候有各种演出的机会，也得感谢张静老师文化馆，你要知道地方领导对文化的重视，那对于你作为基层工作人员的助力那是非常关键非常重要的，当时领导就是需要钱我们给，需要什么样的场地我们批，就一个字支持，俩字支持。
0: 你看那会儿在张家港文化馆你是做台前工作，那么现在在上海的这样的群众艺术馆，你做了更多的是幕后的工作，
1: 活动策划这是我们的主体，包括现在我们在来之前我的手机里面还在做全年的，因为上海它有一个那个美育日，上海这个全民文化的这么一个，它是贯穿全年的，我去了以后我就觉得从3月份的那一场他们的开幕式，那是我正儿八经，我不是总导演，我只是我们说众人拾柴火焰高，我就是里面那一根火柴，但是我愿意那一场我燃尽了，我真的是燃尽了，从这个工作人员这个台上台下要做衔接，现场大概400多号工作人员呢，他每个人能不能吃饱饭都是我在管，那一天我一个冬天我闷得老白了。
0: 就一直在那个馆里面，
1: 对，邪了门了，那天3月28号还在冬天的时候，我那天全天我在穿短袖，就那一天直接给我就到家，晚上等我回到家里面的时候，首先整个人的状态已经松弛下来了，以后我一摸脸我摸下来一层皮，
0: 就是你投入在那个工作当中，甚至你自己都已经不自知那个累了。
1: 对啊，就是高度精神高度集中，这比我在舞台上那个集中度更高，因为如果说我只是为了表演一个节目可能10分钟我就下来了，但全场的那2-3个小时里面所有的环节你不容有失，
0: 更享受那种状态。
1: 对，所以我这是我想

0: 说的，一场演出，一场成功的活动，不仅仅是在台前的人，幕后的人更辛苦，大家都在为之努力。真是一场好的呈现，你就好比我们现在在聊天的过程当中，那在幕后的多少人在看着，在听着，
1: 摄像小哥呀，还有我们的后期编导啊，
0: 是，你看这头发乱的，
1: 他们都被你聊开怀了。那么其实是真的两种不同的状态，
0: 对对对，
1: 而且两个不同的身份，
0: 嗯，
1: 那如果是说让你去有一个新的对自己的一个规划的话，未来你会更把自己的偏重放在哪一个身份当中呢？
0: 我觉得，如果从相声的角度来讲，老先生说养老不养小，我现在的理解，这句话是通过你的年龄的增长，你的舞台实践不断的增多，你可能更加的得心应手。但是按照现在的年轻人的观看的习惯观感上面，如果我真的觉得有一天我在舞台上呈现出来的那种状态不对了，我应该第一时间退下来，去做自己，比方说幕后的工作更多一些，我们老说要推新人或者怎么样也好，去帮别人去做一把助力，这个我还得要提到我父亲，向他学习吧。
1: 嗯，
0: 只要年轻人想努力，他会不遗余力的去做托举。那我未来我也希望我可以成为那样的人，只要我有能力，我能够帮到他们，那我觉得可以不计成本，不计代价，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到或者能看到我们这边传统曲艺的魅力。
1: 嗯，就像现在您是接管了这个公益相声团队，您下班并且是掌门人，其实我觉得这一个您下班的存在，就像你刚刚说的，去给大家搭建更好的平台，去做一些托举，是不是也正在做这样的工作？
0: 我特别想说一件事情，这个公益团队因为全国是唯一一家，父母的路我在继续往下走，还在坚持。那么作为公益团队来讲，大家做这件事情首先不是挣钱，真的是需要一定的情怀，你得愿意做这件事情才行。那么也特别感谢我们团队的很多的前辈，还有我们的同龄人，还有我们的后辈，愿意在这件事情上为之努力去托举。而我们可能我最大的感触，我们的受众可能年轻人居少，因为你走到你去慰问基层的时候，你可能接触到的更多是要么退休的或者年龄更大的一些老人。那其中当时有人会做出一些质疑啊，你们年轻人都不爱看。那我就想说一件事情，他们很多孩子，就是这老人呢，他们自己的孩子在外面务工挣钱，那我们替他们的孩子用文艺的形式替他们去尽一份孝，怎么会没有意义呢？这件事情很重要啊。老人看着我们的时候满脸笑容，他看的不是这个节目，他看的可能是看着我这些啊，这孩子可能好像我的儿子或者好像我的孙子，我看着特别喜庆，那也是一种慰藉啊。
1: 这就是情绪价值的一个关怀。
0: 对呀、
1: 也是很多时候缺失的。
0: 对呀、还有一些特殊群体，我们去苏州去慰问的时候，他们呈现出来的时候那种状态，包括我们去到这个有些养老院，他们看到的时候，就是看到年轻人的时候，他们那种状态给我们的感觉就是，哦，真好，
1: 孩子回来了。
0: 对，
1: 嗯，
0: 这爷爷奶奶见面的时候，以前可能跟观众离得观众很远，有舞台我们不愿意啊，相声本来就没有那么高的门槛，那我们就走到他们的中间去，我们就交流啊，这也是一种艺术呈现的形式啊，面对面的交流，他很温暖，我很快乐，何乐而不为啊。
1: 其实这也是双向的一个，
0: 对啊，这不是用金钱的衡量的一个价值。
1: 但讲到这儿，我会觉得说，就像您讲的，咱们这个你下班的公益组织哈，很多人是完全的是用自己的闲暇时间精力投入其中，因为这是一个非盈利组织嘛。
0: 对。
1: 但是对于相声这样的一个行当来说，包括我们很多的文化艺术的从业者来说，其实有的时候也会面临着面包和精神的这样的一个，
0: 就是面包和牛奶，你自己要去做选择的，
1: 对，
0: 一定要去做选择，因为我们这个团队里面。各行各业的人都有，教师，医生，还有一些，比方说，在部队的，各行各业的老师都有。那他们真的是，首先他喜欢，你都不能说他是一个专业的人员，他就是一个文艺爱好者，但是他愿意参与。那首先，我觉得做公益一定是你的，对于你的热情大于你的本职专业的能力。你只要愿意参与 ，OK， 我们敞开怀抱欢迎你。所以这个团队现在不仅仅是原来的， 我的父母的他们收的学生也好，还有更多的是在

0: 个行业当中的一些益友。
1: 嗯，明白，就是有本职工作，然后呢可能用闲暇时间来做这件事情。
0: 对，
1: 那么对于专业的相声领域的从业工作者来说，我也很想问的点就是那么这种工作的收入可能相对来说没有那么高。
0: 嗯，
1: 那么大家怎么样去更好的去让这个热情和他的收入等等哈，因为也需要去生活嘛，去保持一个平衡。
0: 他们会做选择，这个东西我觉得是一个双向的选择。
1: 嗯、
0: 首先，我没有去给别人去发什么工资啊，保底的收入、
1: 嗯、
0: 什么这都没有的。
1: 我不是光说咱们的这个你下班哈，
0: 嗯、
1: 我说这个相声领域的从业者，
0: 嗯，
1: 会不会也会有很多你身边的一些同行啊，你也看在眼里，会面临这样的问题？
0: 有很难，但是相声有一个特质，它会反哺到你其他做的一些艺术门类。因为我们相声老说你说学逗唱，我以我自己为例，我自己也有直播，那可能只用到的比方说相声当中的一些唱和说，那演的部分可能因为大家可能涉及的稍微少一点，可能情绪这一块你去演绎的，就通过自己声线的变化，你去让别人感受到这方面的魅力，那这都是对于其他行业的一些反哺。那很多现在已经成名的一些这个包括什么中央电视台的主持人，还有一些影视演员，那都是从相声门类走出去的呀。
1: 嗯，
0: 就是他可以反哺到很多其他的艺术门类，
1: 就拓展开来，其实他的路子会很广。
0: 对，
1: 那您现在是在什么平台直播？
0: 抖音也有，
1: 就是在各种网络平台。
0: 对对对，
1: 用您相声的专业去做这样的一个直播。
0: 对，
1: 那您觉得这个是对你来说特别新鲜的一件事情吗？包括大众看你的直播？
0: 我觉得我们应该敞开怀抱去拥抱现在的这个，因为现在可能因为时代的变迁，包括飞速的发展，大家的时间大家都很忙，它已经形成了一种碎片式的了解的信息。虽然这不是一个良好的习惯，但是已经形成了。那你要适应这个当时当下的这么一种大的环境，那可能你只有在比方说原来可能要学到10到15分钟，你去呈现自己这个段子的精华，那可能在1分钟之内或者几十秒之内，你就要把你最好玩最好笑的东西你要呈现出去。
1: 嗯，
0: 不管你是说也好，你是唱也好，你去演也好，你让大家知道，哦，原来有这样的人存在，他是干什么的，他是相声。那可能这么一说，可能好像这也是我对相声能做的一件事情。
1: 是通过你的表演，大家能喜欢上这样的一个曲艺的门类。
0: 对
1: 这也是特别棒的一个点。就是以前的传统相声可能更多的大家会觉得比较长，就像你刚刚说的，就是前面可能会铺垫很多很多，再到抛出那个梗。但是现在可能因为网络的快节奏，你可能会把那个压缩到很快就出。
0: 对啊，而且甚至可能有的时候当自己有了自己的声音片段以后，现在 AI 这么厉害，可能甚至以后都我们都可能会被 AI 抢走饭碗的那种。因为他的学习的这个习惯，包括他后台的数据的存储，慢慢慢慢的，说不定在某些行业你都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替代掉。那其实跟所有的这个从事文艺工作的也好，不仅仅是相声，共勉吧。有的时候不是人超越的你，你甚至都不知道是谁在超越你。
1: 那这点上会有特别焦虑的时刻吗？
0: 还好。
1: 嗯，
0: 还好、
1: 嗯、
0: 我觉得目前为止尤其语言的艺术这一块，目前他的 AI 的脑子应该还赶不上咱们。
1: 我是觉得一定会是。
0: 你会焦虑吗？我同样
1: 的
0: 是。你
1: 会
0: 焦虑吗？
1: 不一样的，就单从情绪价值这个点，
0: 对对对对对，
1: 包括现挂的这个点，我会觉得机器永远是没有办法取代人的。
0: 嗯，所以我想采访一下你，你会焦虑吗？魏老师，
1: 我其实有一阵挺焦虑的，
0: 是吧？
1: 说实在话，但是当慢慢的去真正接触到了，就像你说的要拥抱了之后，发现哦，核心价值是取代不了的。
0: 我在这我要吐槽一件事情，我亲爱的父亲，你应该在听吧？以后少拿那个做完的那 AI 视频，一天轰炸我10几个，我真顶不住了。
1: 可见倪老师也是一个特别
0: 他
1: 愿意拥抱，
0: 他是非常愿意去拥抱。
1: 对，而且我会觉得说，您的父亲倪明老师也一定是一个非常正能量满满的。
0: 他身边年轻的朋友可多了，老多了，他跟谁都能成为朋友，就我们爷俩的打开方式不一样。用我们刚才聊的这个星座，你想想，一个狮子座的儿子跟一个处女座的父亲，他做事极度的严谨，而我是一个大开大合的这么一个性格，天天在那滴溜我，每次举例说明啊，就是每次就是下雨这件事情你一定要这么做好，以后就不再说了。过了一周，虽然我说上次不再说了，但是我还是在提醒你一下，这件事你一定要这么做。行，这最后一次了，就过两天有，下雨我受不了了，我再给你强调一下。就是这样。
1: 那么如果你们在共同创作段子的时候，会存在有

0: 些矛盾是怎么去解决？比如说
1: 有啊，
0: 你看您跟父亲搭档创作了《畅想大运》和《父子闯天下》等等很多作品，
1: 嗯，
0: 融入了 rap、评弹、轻曲等等很多元素，
1: 嗯，
0: 那么我相信像说唱这种元素一定是你
1: 我想要有的，因为我自己，因为这个我们老说的那个唱，可能老说的就是可能有快板的一部分在，
0: 嗯嗯嗯，
1: 因为早些年的时候是唱快板，那演下的节奏的现在节奏的产物那就是说唱，
0: 嗯嗯，
1: 而我自己也非常喜欢这类的东西，
0: 嗯嗯，
1: 比方说之前的话，我要带着我的旗帜，我的奖状，带着我的兄弟上面什么摆造型，我这跟快板不是也一样吗？打着玩，就是这样的东西。
0: 这种说唱，那一开始父亲会完全接纳吗？还是你们
1: 他是愿意拥抱，愿意去接纳这方面的东西？包括我们再说到另外一个，刚才我不是说的快板吗？那我们现在宁夏版有的时候会去做那种音乐类的东西，我拿出来的东西跟别人不一样的是，他们去做那些音乐铺的那些 program、
0: 嗯、
1: 那些东西，我是按照说唱元素在做的，就是让年轻人更愿意接纳，同时老年上了岁数的或者更年长一些的这些观众，他们也喜欢。
0: 嗯，是需要这样的。嗯，那我觉得才能打开相声的大门，
1: 与时俱进。
0: 对，你刚刚说现在很多人说年轻人听上相声少，但其实我身边有很多年轻人爱听相声。
1: 有，他们爱听。
0: 嗯，
1: 确实是爱听，但是爱听的前提是他们可不像老一辈观众啊、哦、我就愿意听这个相声的味道，他们去了以后就时刻在检验你，哦，当时当下这个梗你能不能接得住，这件事情啊我都知道，你不知道吗？我特别可能他们愿意的是接受的是现在的现挂，而不是整个段子的这个内容。
0: 嗯，
1: 但也因为网络切片的问题，导致了对他们对相声了解的也是碎片。
2: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3: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4: 耕耘大地，铸就江苏农垦品质，品味健康，尽在苏垦优品。我们将自然的馈赠化作餐桌上的每一份信任。江苏农垦引领现代农业，奉献绿色健康，美好生活，苏垦相伴。
5: 石雁浮云晴一雨，江豚吹浪夜还风。
6: 宝贝，你听，这是唐代人写给我们的诗。
7: 奶奶，我知道叫金陵怀古。
6: 是呀，不过我们不需要怀古了，现在就很好。还要谢谢人类朋友，把渔网变成水草，让黑水变得清澈，鱼虾成群了。
7: 对对对，连我最怕的螺旋桨声也越来越远了。
6: 哦，怪不得你越来越喜欢探出水面，露出微笑啊！
7: 对呀，我现在就要微笑。
8: 妈妈，妈妈，快看，江豚！
4: 长江十年禁渔，让微笑继续，守护江豚，守护万里长江。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来到江苏文艺广播。本班光影留声机今晚18点准时起飞，预计航行2小时，请系上好心情，收起疲惫感，保持情绪出口通畅。我们的光影留声机很快就要起飞，愿伴您度过一段愉快的光影之旅。
2: 晚上好，我是周大胡，欢迎登上光影留声机啊！江苏文艺广播每天晚上的6到8点，和你共度一段美好的光影时间。最近的电影啊，非常的光怪陆离，你会发现有非常多电影或者电影人啊，他们在制造一些新鲜感，让你摸不着头脑。比方说，导演斯皮尔伯格拍了一部非超英的科幻原创，诺兰又搞了个古希腊的史诗，至于皮克斯，他把《玩具总动员》拍到了第5部，蜘蛛侠又换了一波装备。这是何年呢？今夕是何年呢？至于国产电影这边，谢苗拍了动作片，在豆瓣拿分拿到了 8.9， 这是什么概念？好久没有这么高的得分动作电影了。而王源 TFBOYS 的王源

他的新电影很惊喜哦，他会和刘昊然还有萨日娜合作的一部电影叫做《魔方小姐》，他在里面演一个魔方奶奶，精神状态领先30年，不服老，不认输，不怕事，更爱惹事儿。他和天才年轻有为的吴有为刘昊然扮演的这个后辈结缘，大家一起勇闯魔坛，这个魔就是魔方手玩的那个魔方，70岁才拿起魔方的这位魔方奶奶，她究竟能玩出什么名堂呢？又会遇到什么样的故事呢？值得一提的是，我们经常看到的萨日娜，经常演那个慈祥端庄妈妈的萨日娜，她会在里面演杨紫琼的闺蜜啊，穿上小碎花，变成了可爱浪漫风的老闺蜜。这是一部风格温暖治愈，关于友情，关于成长的电影。而他的主题曲还邀请了好久不见的小魔女范晓萱来演唱，我们来听到这首《老朋友》。

特别感谢魔方小姐这样的电影，让我听到了这样久违的范晓萱，听到甚至有点想流泪，因为已经很久没有听到范晓萱唱这样的作品了。当初那个纯真年代唱着抒情歌的小魔女一去不复返，很久不见她，即便在是在音乐节的舞台上看到的范晓萱，即便唱氧气这样的作品啊，他也把它改成了那种摇滚，所以曾经的那个小魔女

范晓萱已经一去不复返，可是在这样的电影创作当中又让我们找回了那个纯真年代的范晓萱，我想就连她自己听到可能都会陌生又熟悉吧，所以挺感动的，因为已经很久没有听到这样的歌声了。我想可能音乐也是一个微观世界的缩影，有的时候我们也走得太远，已经和曾经的自己渐行渐远，可是在某个契机我们又有机会回到校园的时候，那个曾经的自己又会浮现了。来听一首范晓萱吧，她在18岁就唱了一首到80岁都会令人落泪的歌曲，青春若有一张不老的脸，但愿它永远不会改变。眼泪。

0: 是在认清生活的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丑小鸭细心竭力地飞向天空，美人鱼心甘情愿地化为泡沫，愚公不舍昼夜地移动大山。 FM 91.4 江苏文艺台，用文艺铸造坚毅的心。
1: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各位乘客晚上好，本次航班光影留声机继续航行中，前方即将路过芯片空中站，请确定打开先听为快体验系统，接收即将上映的影片。
4: 感谢大家继续搭乘江苏文艺广播的光影留声机，我是周大湖，晚上好啊。我们接下来说说最近上映的海外电影了，皮克斯的《玩具总动员5》都到第五部了。乌迪和巴斯光年从1995年开始陪你长大，现在2026年他们应该要陪你的孩子长大了。皮克斯这一次没有透露太多的剧情，但是安德鲁·斯坦顿的回归指导，也就是拍海底总动员的那位，还是让人期待的。只不过我的心情非常复杂，之前有看过皮克斯的《心灵旅程2》，肉眼可见他的原创力量在掉落，元素之城更是让人叹气，所以让人有点失望。但如果有一部作品能够让皮克斯重回巅峰的话，那我希望是《玩具总动员》，因为这个系列从来没有让人失望过，四次呢，现在是第五次了。我们来听听《玩具总动员5》的主题曲，来自于 Taylor Swift 的歌曲 I Knew It, I Knew You。

0: 接下来这部电影来自于蒂文斯皮尔伯格的揭秘日，光听这几个字 Steven Spielberg 就值得一看，是吧？揭秘日它是原创剧本，不是续集也不是改编，上一次斯皮尔伯格这么干还是头号玩家，这都过去几年了，八年了，再往前就是人工智能。而揭秘日这部电影讲的是一个改变人类的命运的秘密在某天被公开，艾米丽·布朗特主演的，科林·菲尔斯也在。斯皮尔伯格拍商业片的水平完全不需要任何人操心啊，完全需要操心的就只有一件事，那就是不要被剧透。在知道这个消息之前，在被朋友圈刷屏之前，自己先看这部电影啊，不然被剧透一次就少一层爽感，所以这个地方就不多聊剧情了。揭秘日来自于 Steven Spielberg 的电影，我们接下来听一首 Steven Spielberg 电影的主题曲啊，我觉得很奇怪，或者说也很不意料之外的，就是斯皮尔伯格的那些电影啊，像大白鲨、 ET、 侏罗纪公园、辛德勒的名单啊，他的电影配乐基本上都是纯音乐，一些纯器乐，这些音乐都非常的经典啊。但是想找一首有人声演唱的作品和大家分享，其实还挺不容易的，因为经典的配乐好像都是纯音乐，所以如果有人声演唱的，我找了一下，应该是西区故事当中的歌曲啊，尤其是 Somewhere 还有 Tonight， 因为这些歌曲本身就是音乐剧史上的经典。那在斯皮尔伯格的电影版本当中还用了全新的演员去演绎，我们来听到来自于西区故事当中的这首 Somewhere。 很有新意的就是这首歌它让一个这个老妇来演唱，可以说是神来之笔，50年已过，没有分歧的应许之地，还是只能在电影的幻想当中了。
1: There's a place for us somewhere, a place for us.

秋刀鱼会过期，肉罐头会过期，连保鲜纸都会过期。放一段光影留声机，让永恒作为保质期。

0: 拍案，穿越古今时空，一张嘴说尽天下大事，一抖扇英雄跃然眼前。大家好，我是田连元。想听到我的更多作品，敬请收听 FM91.4 江苏文艺广播，文艺914就是有意思。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北京时间19点整，
3: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乘坐光影留声机。光影留声机，目前是北京时间19:00，航行进入平稳阶段，请调整情绪座椅，带上好心情，进入光影世界。祝您观影愉快。
1: 晚上好，我是周大湖，欢迎大家继续搭乘江苏文艺广播的光影留声机啊。接下来的这个小时呢，想和大家来听听雨，听听经典电影里的雨。很多电影里面都有雨，对吧？那春天也是一个多雨，也是一个多晴的季节。然后呢，还有梅雨季，后面的梅雨季又是潮湿的，湿漉漉的雨水，湿漉漉的心情。所以今天想和大家就雨来发挥一下，说说电影史上那些经典的电影里的雨。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光影留声机。
1: 来说说这部电影里的雨吧，很多人都说它是影史上最有标志性的雨，来自于1994年的肖申克的救赎。电影里面安迪·杜弗雷斯在暴雨当中爬出了，不仅是对音乐的礼赞，也体现了主人公他乐观无畏的精神，所以成为了歌舞片史上的巅峰之作。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今天来说经典电影里面的那些和鱼有关的场景啊，下面的这场雨来自于1995年的《廊桥遗梦》，它出现在女主角弗朗西斯卡和情人罗伯特·金凯德告别的场景。那是一场倾盆大雨，雨水映衬着她的泪水，把爱情和家庭的两难抉择展现得淋漓尽致。那场雨很充沛，下得很充沛，而男女主角的情感也流露得特别的充沛。

0: Nothing's gonna change my love for you， 这是电影《廊桥遗梦》的主题曲。
1: 俊飞，你会不会同我一起走？
2: 如果上天能够给我一个再来一次的机会，我会对那个女孩子说三个字：我爱你。
3: 那些在记忆中闪闪发光的瞬间被光影留存，光影留声机，让片刻永恒。

周自清先生在南京一文中写道，逛南京像逛古董铺子，除了很多值得回望的文化印记，这些年城市新长出来很多有意思的地方，有小型美术馆、民宿、酒店、茶肆、书房，它们定位不同，门类各异，却又气质相投，丰富了南京的文化。

0: 文艺情怀 FM 九一点四，江苏文艺台，品味城市之美。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2: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3: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4: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6: 晚上好，本次航班光影留声机已经开始下降，为了确保您的愉悦，请再次确认心情是否心静而归，是否意犹未尽，期待下次航班与您再次相见。
7: 感谢继续收听江苏文艺广播的光影留声机，晚上好，我是周大湖。今天和大家说说那些经典电影里面下雨的场景，脑海里到底出现过多少个和下雨有关的电影场景。我们下面要说的这也是一部动画电影里的雨，来自于龙猫。我相信都看过宫崎骏的很多作品啊，那龙猫是宫崎骏的作品里面非常纯真的一部。那场雨是小月和小梅。

0: 接下来要说的这部电影是一个系列啊，1982年的《银翼杀手》。在电影的结尾，罗伊·巴蒂在雨中说出了一句话，他说：我曾经见过你们人类无法想象的事物，所有这些时刻终将随时间消逝，一如眼泪消失在雨中。所以在《银翼杀手》1982年的这个版本当中，这场雨非常的经典，因为它象征着时间的流逝和生命的短暂，也营造出了一种深邃还有悲怆的氛围。
1: I've seen

0: 景目一响，评书开讲。大家好，我是刘兰芳。评书是一种非常简单的艺术形式，却有着广泛的群众影响力。仁义礼智信，尊师重教，尊老爱幼，精忠报国，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通过评书生动的语言和有趣的故事注入百姓的心里。 FM 91.4 江苏文艺广播，新文艺新力量。
1: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石雁浮云晴一雨，江豚吹浪夜还风。
3: 宝贝，你听，这是唐代人写给我们的诗。
4: 奶奶，我知道，叫金陵怀古。
3: 是呀，不过我们不需要怀古了，现在就很好。还要谢谢人类朋友，把渔网变成水草，让黑水变得清澈，鱼虾成群了。
4: 对对对，连我最怕的螺旋掌声也越来越远了。
3: 哦，怪不得你越来越喜欢探出水面，露出微笑啊。
4: 对呀，我现在就要微笑。
5: 妈妈妈妈，快看江豚。
1: 长江十年禁渔，让微笑继续，守护江豚，守护万里长江。
6: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7: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6: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1: 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经典剧场。
8: 北京时间20:00，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把世界装进故事，让故事打开世界。经典剧场，唤醒想象，温暖时光。

0: 我跟萍萍商量好了，我俩租房住。
1: 啊？
0: 是我误会了。萍萍说想有一个自己的家，有点自己的小生活、小自由，没说非得要买房，只要我们俩住一起就行。
1: 大宝，那你辛苦一趟呗，你去一趟王家屯那个房子，把户口本取回来。
2: 我这辈子跟你过的，户口本你都不往家放呗？你说你
1: 快点，别叨叨，挺高兴的事儿，
2: 快吃了，还是回去做饭了。
0: 妈，
1: 嗯，
0: 我爸都跟我说了，是他的错，他不该将那封举报信。
1: 不是举报信的事儿。
0: 为啥呀？
1: 和秉坤他们早就不亲了，我跟你爸在这帮发小里面算是心眼活、见识多、混得好。这混得越好，就越想跟更好的比，这比着比着慢慢就疏远了。直到上回和你于红姨因为王家头房子的事儿给闹翻了，哎呀，好长时间我这心里都不得劲儿。
0: 妈，
1: 嗯，
0: 你跟我爸这辈子一直都在风口浪尖上，有的时候聪明确实是好事，但是聪明过了就不是好事儿。你们就是太精了，就拿于红姨这事说，咱就是错了，人家都为难成啥样了。
1: 对呀，他真的太难了，太难了，我也后悔呀，可是能怎么办呢？事儿都做了。娘娘，你说人这一辈子图个啥呀？不就图个好身体，就图有一帮好朋友吗？
0: 妈，人家都说我像您，大大咧咧的，拿得起放得下，别人嫌弃勾引我在殡仪馆工作，我偏不。这份工作真正意义只有你去了那天。

0: 认认真真的做了才明白，只要你一身正气，什么邪气都进不了身。就像您当年貌美如花，放下面子给别人修脚一样，我这不都是随着您了吗？
1: 我家牛牛啊，活得挺明白的。

0: 我热情点一会儿啊。国庆，忙着呢。
1: 快过去，大点声，快过去。
0: 我帮你吧。那啥，你一个人在这儿啊？我干哥他们呢？
2: 干哥。
0: 啊。
2: 哦，干哥是。你刚哥找人亲哥去了，云一哥没事了，回家了，而且是上面认证的，好官好领导。
0: 是是是。
2: 哎，你别瞎弄我那菜啊，那菜都冻坏了，你给我放着吧。来来来，放这放这。
0: 德宝他不也是好心吗？是吧？我来帮你吧，你这腰也不好。他们啥时候回来呀？
2: 咋？你有事儿啊？
0: 这不是好久没见了吗？我说过来看看。
2: 看啥呀？有啥可看的呀？啊、哦，是得看看啊。凌一哥这次不但没事儿，这兴许能当更大的官。以你俩这性格呀，可不得好好的过来看一看。
0: 国庆，没必要吧？干嘛这么说呀？
2: 那我咋说话呀？咱们以前是发小，我当着你们的面这么说，换成别人啊，不一定背后怎么样嚼你们舌头呢。
0: 走吧，可吧。
2: 你杵着干啥呀？
3: 我
2: 走。

0: 脸皮是有多厚啊，机关枪打不透。
1: 想啥呢？
2: 没想啥。
1: 没想啥是想啥呢？
2: 没想啥就没想啥呀。
1: 想乔春燕曹德宝了吧？
2: 我一想我哥受那些委屈啊，我就恨。说这俩玩意儿，你说咋变成这样了？

0: 当面锣对面鼓的把这话说清楚，你以后该咋着就咋着呗。多大年纪了，不跟自己闹别扭啊，心里恨着别人，伤的都是自己肝。
1: 说我要有那曹操的境界多好，宁可我负天下人，不让天下人负我。
0: 不的，那我还是喜欢你的境界。
1: 我有啥境界？
0: 最高境界。傻啊，
1: 你咋那么烦人？
0: 行了，哎呀，要玩睡觉。
1: 那我玩啥？
0: 睡觉。你那发言稿、演讲稿背下来没？
2: 这倒背如流。
0: 吹鱼吧你就。
2: 那我怎么呢？我现场我给你整一下子。啊，这我这一上场啊，肯定就是掌声非常热烈，对不对？
0: 好。
2: 好。各位来宾，各位亲朋好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在百忙之中来参加我儿子曹远芳儿媳妇鲁萍萍的婚礼。在大家的声声祝福中，两位新人走到了一起。在这里呢，我你这岁数大了，眼泪咋还不值钱了呢？
3: 哎呦，好，我这辈子哈，我哪都能管住你，就这张嘴我管不住。哎，啥都往外说，该咧咧不该咧的全咧咧出去了。那咋的啊？人家的儿子们不优秀啊？我认为牛牛最好，牛牛最牛，就你们两口子。
4: 来来来，牛牛挺厉害。
0: 来，我敬大家一杯吧。这么多年啊，多亏了兄弟姐妹们对我的帮助，谢谢大家。赶超他要是泉下有知的话，他知道我现在过得这么好，过得这么幸福，他也会感谢大家的。谢谢大家。
5: 来吧，咱为了赶超。
6: 啊，不说这个，
7: 来，
6: 谢谢。
7: 好，来，我干一个。
5: 来，坐。来，
1: 干啥呢？这不聊孩子吗？
7: 是吧？你看张志，
8: 看他这姿势好，
1: 这孩子多好。咱们这些孩子都优秀，牛牛啊，这大家伙都优秀，但我觉得孙胜那最好。
8: 哎，你看，
1: 你说那么年轻就当教授了。
9: 孙胜那孩子非让我过去跟他一起住，他就是不放心我一个人在这边。但是呢，其实我挺舍不得大家伙的。哎，去吧，挺好的。哎呀，
10: 红姐，你得高兴。
11: 对，
10: 现在这时代不是原来啊。咱直接说明年就冲高铁，速度老快了，想回来随时。
7: 好，这样说得好，
12: 孩子们都好，都孝顺，我们就该高兴，
9: 高兴，
7: 高兴，
9: 高兴，
7: 高兴，
9: 高兴。
12: 今天咱不醉不归啊！
7: 来，
10: 来，
13: 来，
10: 来，
13: 来，来，来，
9: 干了啊！
13: 干了。

0: 文艺是一种生活态度，用追寻美好的心情，品一行诗，一幅画，听一支曲，一折戏，以诗人的情愫配一把吉他，还你一首古典民谣，演绎一段桃花梦。 FM 九一点四，江苏文艺台，在这里遇见文艺。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神秘密，我这两天啊，
4: 给你出个差。我的公司给我递了个本子，我也看了，约我去北京聊一聊。哎，你给我看看。
5: 你同意了？你觉得这本子还行？
4: 嗯，剧本还是有挺大问题，这故事啊、结构啊、人物台词都有待调整。
5: 说一无是处不就完了吗？那你还让我看什么呀？
4: 编剧肯定不是一个专业的编剧，但是呢，有一点是难能可贵的。非常的真诚，尤其是对贵州的那些大山的生活啊，描写的特别真挚，很有感染力。
5: 这么说你同意接了？
4: 先去北京聊聊吧。但是呢，我就是很喜欢这个本子的气质，总是有那么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0: 写的呀？
1: 要不然我退休之后我天天趴电脑前我干嘛呢？我搞网恋呢。我
0: 第一次写40集，3年时间，速度还可以。不是，但是你瞒谁？你不能瞒我，你跟我说呀，好笑话你。
1: 我没想着这事儿就能成，我是写完之后我就给一个影视公司的邮箱发过去了，我用的还是笔呀，没想到这兜兜转转就到你这儿了，这也太巧了吧。不过说真的啊，小光，你不要因为是我写的就影响你的判断，不行就是不行，你不要怕伤害我自尊心，我这人你知道的，我宁可被拒绝我也不要被施舍。
0: 实话实说吗？
1: 当然啊。
0: 现有的剧本水平离我拍摄的要求还差得很远，但我是谁呢？我给你改，我好好的改，把它当风向制作。

0: 行不行啊？啊？
1: 想跑来着，跑不动了。
0: 跑起来。
1: 谁能想到，几十年前，我每天都要在这桥上，健步如飞的来回跑上它。

0: 好几趟。
1: 哎呀，你说那个时候我们都多年轻啊，那时候空气中都弥漫着青草的味道，能一样吗？
0: 这么多年了，好多东西都变了，可这座桥还应该是总结了历史教训，痛下了决心。几千年的历史了，历朝历代最终都是倒在了执政各层的贪腐上。这一仗啊，是关系到我们党前途命运的仗，是一场必须要赢的仗，是输不起的仗。
2: 老平爷，咱都退休了，就别再说那些官话啊，大道理我也懂。哎，我现在就想问问你，你是怎么做到的？
0: 什么？
2: 从政几十年，干干净净。有没有人给你送过钱？有没有女人扑过你？你就一直没动过心？
0: 那倒也不是。我又不是圣人。
2: 所以说呀，你也是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人啊，不是什么特殊材料制成的。
0: 很简单，我怕对不住自己的良心，怕我死的时候没脸去见爹娘见祖先，怕街坊邻居同学师长戳我的脊梁骨，我怕死不瞑目啊。老姚啊，自首吧。
1: 聊着呢。
0: 啊，
1: 我就猜到你们在这儿呢，该吃药了。
0: 嗯。
1: 哎，哎呀，对了，刚才月月来电话了，听说我们在这儿遇见你了，说问姚伯伯好。他要不是去俄罗斯出差，他就也过来了。
3: 哎，他不是出国了吗？
1: 回来了，这不是自己创业呢吗？还是搞物流。
3: 啊，那就是跟那个长吉图发展战略有关系。
1: 反正现在整天啊，就是那个俄罗斯、韩国、日本来回跑，这不是搞那个东北亚开发吗？用他自己话说，这一不小心都搞成国际公司了。
3: 好，好。
1: 那我上去了，你们继续聊。
3: 嗯。嗯，你这是这多少药物啊？这么注意养生吗？
0: 病了，胃癌晚期。都奔七十了，新中国成立的时候人均寿命才35，我都快翻倍了，够本吧？有什么可难受的？
3: 我说的不是这个。
2: 家里都知道吗？
0: 出来的时候我给全家开了个会，大家一致同意生命的质量比生命的长度更重要，他们就同意我们俩出来了。
2: 啊，其实我在这儿也住了很久，也想了很久，每次都能想到我们在这儿挥洒的青春，而每每想到依然还是热血沸腾。
4: 其实我个人的一些材料啊，我早就准备好了，
2: 就想着这几天就跟组织自首。保重。

0: 坐会儿吧。
1: 慢点儿，
0: 来，慢点啊。

0: 想给炳坤给周荣写封信，我说你帮我记下来好吗？啊，小荣，炳坤，这是哥第一次给你俩同写一封信，咱爸咱妈是世间难得的好夫妻好爹娘，他们的三个儿女此生最大的幸福就是他们找对了各自人生的另一半。我想对你们说，对小光、郑娟这两个加入我们大家庭并最终和我们血肉相连的人，要有感恩之心，恩爱夫妻最值得珍惜。炳坤曾经问我，对自己的一生满意吗？我说，很少有人对自己，对一生是完全满意的，但我是幸运的。我这辈子最大的幸运，就是遇见你们的嫂子。如果将来我不在了，嫂子的亲人就只有你们了，替我照顾好她。长兄如父，我还想给你们俩一点嘱咐，我们周家的人以后可以成为各种各样的人，但绝不可以成为没有德行的人。我们周家的人以后不必非要成为大家所认为的成功的人，但绝不可以成为不爱家不爱国的人。好好生活吧，就像咱们都曾经所经历并为之奋斗的那样。
1: 这雨咋越下越大了？不行，咱俩打个车走。
2: 走走挺好的，空气多新鲜，咱俩也压压马路。
1: 压啥马路？多大年纪了，让人笑话。
2: 没人，谢谢呗。
1: 谢啥呀？
2: 求你个事儿啊。
1: 你先说。
2: 这下辈子咱还在一起呗。
1: 想得美。
2: 是，想想就美。

0: 娘，你先起来，有话慢慢说。
1: 老爷，你不答应，奴婢就不起来。
0: 张居正长叹了一声，心里不肯再对玉娘隐瞒，于是说：你这位叔叔，我现在实难救下呀。
1: 为何呀？
0: 皇上亲自批准的捉拿邵大侠的拘票已从刑部开出四天了，这会儿恐怕已经到扬州了。
1: 小皇上听李太后的，你去求李太后。
0: 施舍朝廷法纪，李太后断不肯徇私情啊。玉娘一时情急，竟然说了一句冒失话。
1: 你别托死，奴婢早看出来了，李太后对你有意。
0: 张居正闻言头皮一胀，扬手就一个耳光，啪的一声打在玉娘粉嫩的面颊上。刹那间，打人者和被打者都一起惊呆了。也不知过了多久，玉娘才捂着火辣辣的面颊，哇的一声痛哭起来。玉娘，张居正伸手过去把玉娘揽进了怀中，他为自己的鲁莽与冲动而陷入了深深的自责。扬州城里的郑氏宫以伏击著名，这一日傍晚，他被邵大侠的管家那个麻脸矮矬子请进了府中膳厅。邵大侠早就坐在那儿等候了，郑氏宫一坐起来就问：邵员外，听说你要请机？正是，请郑氏宫尽快布置。郑氏宫一面吩咐随他而来的两个押轿童子摆好了鸡盘，选好了一支铅笔，一面说：不知邵员外为何事请机呀？莫问何事，你尽管请神降笔就是了。见邵大侠一脸俊肃之色，郑氏宫不敢再多问，而是麻利地布置好了法事，取下腰间的小铜锣敲了一声，旋即口中振振有词念起咒语来。两个鸡童更不敢说话，稳稳地扶住了鸡盘。顷刻间，便见那只悬着的铅笔宛若被人握住，在纸上缓缓地蠕动。大约一炷香的功夫，鸡盘上留下了一首诗：搔首秦淮泪满肩，衔杯扶蜡别残念，南城鼓角邀谁听，北地胭脂恨我传，天不怜才湘水曲，梦游魔剑江山寒，不依此去长亭远，何处松秋起暮烟。斩完鸡，郑氏宫停住了咒语，从鸡牌上取下了这首诗，看过一遍以后，这才忐忑不安地递给了邵大侠。从伏击开始，邵大侠就一直目不转睛地盯着鸡盘。他早从附身的笔下读到了这首诗了。郑氏宫惊慌失措地问：邵员外，怎的出了这样的一首诗啊？你问我，我正要问你呢。郑氏宫避开邵大侠锥子样的目光，搓着手不安地说：这诗中有不祥之兆啊。知道了。邵大侠吩咐管家封出了十两文银送给了郑氏宫。得了如此丰厚的馈赠，郑氏宫心下感激，又献殷勤地说：要不再请神降笔。

0: 一次。神医世界何必再请？郑职工，你请回吧。
1: 万历小皇帝刚刚即位，此时的大明王朝已经是千疮百孔。张居正与首辅高拱这两位权臣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政治斗争，同时高拱与冯保的矛盾也日趋激化，宫廷内外各种政治势力此消彼长，一个个性格鲜明的人物相继登场，一场场斗争大戏陆续上演。欢迎您继续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0: 送走了郑世公，邵大侠问马脸，现在外头情况如何？还是有不少形迹可疑的人在门口转悠。是啊，不一次去长亭远，何处松秋起暮烟，看来难逃此劫了。邵大侠自言自语，陷入了沉思。却说两天前，武清伯府上的管家钱生亮差人马不停蹄地从北京送来急信，把戚继光拿着破棉衣至御前告状的事儿，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他，并言武清伯在冯保授意下已把责任推在了他的身上。皇上震怒，已下旨缉拿重办。作为武清伯的管家，钱生亮本不该人在曹营心在汉，向着邵大侠，皆因他平常得邵大侠的好处太多了，又倾慕邵大侠的为人，这才冒了天大的风险送出这封信来。邵大侠拿到这封信后，本该立即出逃，凭着他在江湖上的能力和影响，他可以消失得无影无踪，官府鹰犬的鼻子再灵也无法找到他的踪迹。但他历来是个争强好胜的人，以他的脾性，宁可轰轰烈烈的死，也不愿无声无息的活着。这时候只要他下定决心，就仍有机会逃走，但他想知道天意，于是让管家请来了郑世公为他伏击。现在他拿着这八具急尸，逐字逐句地分析残物，看到北地焉知恨我传一句，探子思忖，这北地焉知大概指的就是玉娘吧。若是他肯在张居正面前求情，或许自己还有一线生机，但他立刻就否认了这个想法，因池中有一个恨字，也许当年把玉娘带到北京就是一个错误。张居正爱她，乃因为她是天生尤物。张居正害怕高拱东山再起，必欲剪除其党羽，此行之下对他邵大侠岂不是除之而后快？关于棉衣之事，他更是有缘难辨。这20万套棉衣，武清伯李伟一个字儿都没画，他从胡子高那里弄出的一批盐引，赚出20万两银子后，分给胡子高10万两外，又从剩下的10万两中拿出3万两银子为柳香兰的小秦淮旁边购置了一处合房，平常招待胡子高花天酒地，却万万没想到正是这批劣质的棉衣会给他带来杀身之祸。正当邵大侠心下凄凉思考对策的时候，膳厅里又进来一个人，躲到他跟前沙哑地喊了一声，老爷。邵大侠一看，见是那老驼背，他是邵大侠仆役中年纪最大的，大约有60多岁。你有何事啊？小的听说老爷有

烦了。你怎么知道？从你的脸色。是啊。赵大侠叹了一口气，却尽量表现得轻松随便些。我成了皇上的钦犯了，那你还不快逃？邵大侠伸头看了看窗外的小秦淮，只见他的私家码头前正停着一艘游船。他指了指那船，对老驼背说：往哪儿逃啊？你看看，前后门都是官府的捕快，老爷只要肯走，甭说这几个捕快，再多一点儿，小的也能对付。你？对，我。老驼背费劲地扬起了脑袋，盯着主人说：小的略通权术。老驼背说罢，顺手拿起高脚几案上的一只铜灯台，两手一拍，那只铜灯台顿时扭曲变形。邵大侠见此大惊，他记得数年前的一个寒冬，他去高明寺进香回来，看到一个佝偻老人卧在桥洞底下快要冻僵了，他便吩咐手下将这老人抬回家救治，随后又收留了这位老人，他就是眼前的这位老驼背。同老驼背一样，邵大侠府上的那些丑仆多半是因为残疾而成为无家可归的流浪人，是他一一收留了他们。尽管亲友对这些人看不顺眼，他对他们却是一直很好。在他的印象中，老驼背做事勤勉，但是人很木讷，却是没想到他竟是身怀绝技的武林高手，不由得赞叹：真是人不可貌相啊，没想到老郭你还有此手段，这么多年来你却一点痕迹都不露啊。老驼背无心闲话，只是催促老爷：事不宜迟，咱们快走吧。他的话音刚落，只听得门外传来了一片嚷叫：老爷走吧。邵大侠走到门口一看，见和府几十号仆人都聚集在门外的草坪上，参参差差跪了一片，他的眼睛立刻就湿润了。他朝大家抱拳一：多谢你们的美意，但邵某不是苟且偷生之人，我既做下孽来，理当承担责任。老爷，你何罪之有啊？马连管家愤愤不平地质问。邵大侠沉痛地说：有，因为传了咱邵某制作的劣质棉衣，那些无辜的兵士们冻死在长城上，这罪过不大吗？老，不，再不能叫你老郭了，郭大爷。老驼背上前一步：小的在，这里是5000两银票，明天你将它平分给城里的八大寺庙，指挥那些方丈让他们尽心尽力各做一场法事，超度那些冻死的兵士。小的遵命。老驼背庄重地接过银票，小心翼翼地把它藏好。邵大侠又喊过马连管家，对他吩咐说：我去后，你把我的家产一分两半。

0: 今夜里他要与家人仆役，以嘴方休。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有声小说《张居正》，演播者二月和风，录音制作李子，总编导小燕，执行编导莫尘。感谢您的收听。本有声小说由北京电台出品，月库时光文化传媒制作。
2: 晚间书场两集联播，半点之后请继续收听。

什么是你最爱的金陵小吃？盐水鸭、鸡汁汤包，是带着儿时记忆的柴火小馄饨，还是酥到掉渣的鸭油烧饼？是鸭血粉丝加锅贴的经典南京式下午茶，还是配上油渣的大碗皮肚面？亦或者是冒着热气的软糯梅花糕、绵密的糖玉苗和香甜的赤豆元宵？这些物美价廉的小吃，它们几十年如一日，成就了南京城原汁。

0: 原味的记忆，烟火熏染，岁月静好。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收场。
1: 明万历年间，张居正荣登首辅之位后，理政十年，整治吏治，刷新颓风，整肃教育，延揽旧世之才，革新税赋，梳理财政，展开了波澜壮阔的万历新政。他整朱明王朝江青之时，使万历时期成为明王朝最为富庶的时代。其主事时声势显赫，圣眷有握，无与伦比。但龙葬归天之际，即遭人非议之时，结果家产尽抄，绝风皆夺，祸连八旬老母，罪及子孙。他生前身后毁誉之悬殊，足见政治险恶，世态炎凉，令后人扼腕叹息。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2: 膳厅里摆下了几桌筵席，少府里的人，上至夫人公子，下至门子厨艺，无分贵贱，都一起入席。酒过三盏，邵大侠问老驼背：“郭老爹，会舞剑否？”“略知一二。”“那好，咱们趁着酒兴，对舞如何？”“小的奉陪。”言罢，有人送上了两柄鱼肠剑。邵大侠与老驼背各取了一把，连袂走进了膳厅。只见两道剑光一闪，两人腾挪起势，随着两人的声风舞剑，邵大侠的夫人亲自操剑，一般明媒皓齿的侍女齐声歌唱：“今夕何夕夕，雪满关山。今夕何夕夕，剑光闪闪。叹公柳无须怨，该下歌何足叹。胸中喷出英雄气，只与拍马斩楼兰。好男儿志难伸，别不远走千山。悲莫悲兮生别离，悲莫悲兮艳玉穿。”一般娇娃的吴侬软语，唱的这等壮烈激怀的慷慨悲歌，虽不能豪迈，却能让人体会到什么叫做肝肠寸断。就在剑舞歌声、酒香泪水的交汇之中，忽听的院子里突然响起了潇潇洒洒的脚步声。邵大侠举目看时，少府里里外外已是一片灯光火把，他知道捉拿他的人到了，顿时掷了剑，操起一大弓酒，一扬脖子喝干了。当夜邵大侠并没有被关进扬州府的大牢，而是被送往漕运总督衙门的刑房羁押。这皆因南京刑部前来督办此案的右侍郎史大人虑着邵大侠在扬州神通广大，朋友众多， 怕有闪失，故由此动意。漕运管着一条自杭州至北京通州的大运河，沿途治安惩治盗贼，加之纠举违法官兵，一年有多少刑事发生？因此漕运总督衙门的刑房比这扬州府的大牢还要森严，加之总督大人王传又当过北京五城兵马司的行官，问言断狱很有一套，把邵大侠放在他那里羁押，量不至于出什么差错。不知是慑于邵大侠的威名，还是因为他曾经是王传的座上宾，刑捕房的狱卒却没有怎么为难他。收监不久，邵大侠敛了心思，正欲上床歇息，忽听闻甬道上又有踢踢踏踏的脚步声传来，接着看到一群狱卒将一个人推进了对面的一间牢房，然后咣当落锁，狱卒们进行退去，被关进去的那个人踢着门大声嚷：这是什么鬼地方，你们欺辱本官，回来！本官？哼，啄木官吧。狱卒丢下一句话，哄笑而去。邵大侠一听说话的声音像是胡子高，不禁心下一惊，当即跑到铁栅栏前，朝对面的房间喊了一声：喂，可是胡大人？关在对面的正是胡子高，他懒皮眼瘾大肆收受贿赂的事儿，早就在监控之中了。户部尚书王国光秉承张居正的密谕，在两淮盐运司衙门安排了不少的眼线，他与邵大侠勾搭谋取不义之财的事儿，都被这些眼线暗中收集了确凿证据。所以此次趁小皇上批旨严查棉衣事件，捉拿邵大侠之际，张居正决定连胡子高一体擒拿了。再说胡子高听得有人喊他，忙跑到栅栏跟前，朝对面的牢房张望，灯火昏昏，他依稀看见邵大侠那粗壮的身影，禁不住好奇地问：你是邵员外？正是，胡大人怎么也到这里了？胡子高垮着脸没好气地说：你问我，我正要问你呢，你说你为何是被抓起来呀？邵大侠平静地说：为那20万套的棉衣。胡子高尖着嗓子叫了起来：可不是吗，从认识你第一天起，我就觉得你是个丧门星。邵大侠认定胡子高被抓是受自己的牵连，因此心里头充满了深深的自责。尽管胡子高辱骂他，仍然耐着性子道歉：邵某连累你遭此牢狱之灾，心中已是惶恐万分，还望胡大人见谅。见谅？哼，如果我的前程因此受到影响，我和你就没完。邵大侠嗤然一笑：胡大人既如此说，那你我之间的梁子算是结定了。为何？你的前程恐怕是彻底没有了。胡子高一跺脚愤然地回答：扯淡，你不要小看了我胡子高，我和你可不一样。有何不一样？就因为你偏

0: 了一身官皮，而我仅是一介布衣。胡子高得意的一笑，非也，你是侵犯，劣质棉衣是你做的，与我何干呢？邵大侠讥讽地说，既然与你不相干，你为何还要责怪我邵某连累你啊？因为制棉衣的银子是从你那儿赚到的，因为你怕我邵某贪污你的人情，棉衣漕运到京师，你还派了一名亲信师爷随从，一起与武清伯见面，是不是啊？邵大侠的一番奚落，刺得胡子高的脸上是红一阵白一阵。他拿眼横着邵大侠，悻悻地说，我会给皇上写本子辩冤的，这劣质棉衣与我胡子高没有半点关系。如果胡大人能为自己开脱得一干二净，我邵某当然高兴。我这个人一辈子不想欠任何人的人情，只是胡大人，邵某担心你是有口难辩呢。这个不用你邵员外担心，本官自有办法。靠冯公公是不是啊？邵大侠一语中的，直抛胡子高的心思。胡大人，我知道你这个巡盐御史一官是冯公公赏给你的，他是你的后台，这也是路人皆知的事情，但此一时彼一时啊，眼下你就死了这份心思吧。胡子高虽然觉得邵大侠这话不无道理，但他不肯接受这个现实。你邵员外一天的官都不曾做呢，哪懂得官场之事啊？溜须拍马、投机钻营的事儿，邵某虽不会，但官场尔虞我诈、口蜜腹剑的现象，邵某还略知一二。胡子高此时最怕听的就是这样的话，于是心虚地问，你说说我为何就要死心呢？
1: 万历小皇帝刚刚即位，此时的大明王朝已经是千疮百孔，张居正与首辅高拱这两位权臣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政治斗争，同时高拱与冯保的矛盾也日趋激化，宫廷内外各种政治势力此消彼长，一个个性格鲜明的人物相继登场，一场场斗争大戏陆续上演。欢迎您继续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0: 听胡子高这么问，邵大侠就分析起来，胡大人你想想，如果冯公公保你，你怎么可能这会儿待在这阴暗潮湿冷死生铁的大牢里啊？那是因为有圣谕要拿我问宴。请问圣谕是从谁手里出来的？司礼监掌印是皇上跟前的第一号近臣，掌着传旨失责，冯公公若是帮你

0: 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梁尚义，相声艺术传承百年，希望得到更多朋友的喜爱和支持。 FM91.4 听见文艺的力量，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北京时间23:00，
3: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你好，我们是辖区公安机关的，你现在涉嫌一起洗钱案件，需将你的个人资产转移到安全账户上。
2: 接到这样的电话，你如何应对？
3: 你好，这里是银行客服，你的信用卡刚刚异地消费2万元。
2: 收到这样的短信，你是否心慌？江苏广播提醒，请提高警惕，仔细核实，不轻易泄露个人的所有信息，防范电信诈骗，你我应义无反顾。
4: 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书场。
5: 明万历年间，张居正荣登首辅之位后，理政十年，整治吏治，刷新颓风，整肃教育，延揽旧世之才，革新税赋，梳理财政，展开了波澜壮阔的万历新政。他整诸明王朝江青之时，使万历时期成为明王朝最为富庶的时代。其主事时声势显赫，胜券有握，无与伦比。但龙藏归天之际，即遭人非议之时，结果家产尽抄，绝风皆夺，或连八旬老母，罪及子孙。他生前身后回忆之悬殊，足见政治险恶，世态炎凉，令后人扼腕叹息。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6: 史大人从绣笼里拿出了一封信，递给邵大侠看。草草的几行字，邵大侠一瞥即过，放下信笺，自言自语地说：这是谁做的呢？谁做的你还不清楚啊？史大人想发脾气，却又不敢，只好巴结地说：邵员外，本官知道你在江湖上很有名气，等于啊不，朋友众多，这件事是谁做的你肯定知道啊。邵大侠见史大人救子心切，便有心逗逗他，于是调侃地说：

0: 想救儿子，其实很简单，你把我放了，一切不就万事大吉了？史大人紧张的额头上冒出汗来，
1: 这哪成啊，放走了你，甭说救不了儿子，连本官这条老命也得搭上啊。
0: 少员外，只要你放了咱儿子，咱保证此后不为难你。我是钦犯，你怎么为难我都不犯错。邵大侠对眼前这位欺软怕硬的昏聩官员既感到厌恶，又产生了怜悯。拿纸笔来，我写封信，你们派人送到我府上，片刻纸笔伺候。邵大侠只写了四个字：放了他儿子。史大人不放心地问，
1: 就这几个字儿，成吗？
0: 一字千金，拿去吧。邵大侠说罢起身离席。下位一条，是狱卒把他带回到漕运衙门的大牢。不觉半月过去了，这期间邵大侠一次也未曾提审，那位史大人再也见不到踪影。有个狱卒慕邵大侠英勇之气，便偷偷地告诉他，当史大人的小儿子被人神秘地送回府上以后，这位老刑官经过权衡思量，再也不肯带头验审这个案子了，于是装病回了南京。接他手的人现在尚未履任，故邵大侠乐得在牢里清闲，每日与胡子高两人海天雾地的神侃。看看已经到了腊月24小年这一天，扬州城的天气阴阴哑哑。中午，邵大侠与胡子高两家都买通了关系，送了食盒进来。两人正欲隔墙痛饮，忽然管事的典狱进来，打开邵大侠的牢门请他出来。邵大侠对着几样佳肴不肯挪步，别说有甚急事啊，待我吃了这壶热酒再去。典吏舔着脸笑着说，
1: 是王大人请您去，那边的酒席更丰盛，等着您呢。
0: 邵大侠问，哪个王大人呢？
1: 咱们漕运总督。
0: 少爷，你面子大，咱们王大人的酒可不是一般人能喝的。对面的胡子高尖耳朵听到了这段话，忙羡慕地插嘴说，
2: 少员外，上半年张首府不是有信给王传，要他照顾你吗？你捉进他的漕运大牢都20多天了，他一直不肯露面，今天过小年他去请你，据我看八成是有好消息了。
0: 邵大侠一笑，如果是鸿门宴呢？说吧，抬腿出门，走之前还不忘绕一腿子到胡子高的房间，隔着栅栏朝里头的小石桌上看了看。
1: 你家的狮子头做的欠功夫，这厨子2流都称不上。
0: 胡子高叹了一口气，
2: 哎呀，神仙灵雨何敢奢谈美食啊，有此一顿也是差强人意了。
0: 邵大侠又说，扬州城中四喜阁的厨师老马狮子头做得真是好啊，那才叫佛跳墙呢。你何时官复原职了，就把那老马请到你府上去做菜吧。
2: 如果有那一天。
0: 胡子高一句话尚未说完，却见邵大侠已是大摇大摆地走了，典吏跟在身后倒像是个跟班的。

0: 从牢房到漕运总督的卸房大约有一里多路，沿途戒备森严，枪兵密布。离开这架势，邵大侠料定此去必无好事。走进卸房旁边的花厅，却见王传已经在那里迎候了。这位手握重权的漕运总督虽然官位显赫，但同两年前任北京武城兵马司巡城御史相比，还是一个球样，精瘦精瘦，像个猴子。只是从他那两只三角眼中射出的光芒却比过去显得深沉。邵大侠一进话厅，王传就起身一笑着说：哈哈哈，邵员外，你终于来了。邵大侠还了一礼，落座之后也不寒暄，兀自问：王大人请我来，不知为的何事啊？王传瘦削的脸颊上勉强挂着笑意：没别的，今天过小年，请你来喝杯酒。王大人何必客气啊，我做客漕运大牢已经20多天了。这个我知道，你是钦犯史大人管的案子，我不好插手啊。今天怎么又干了？史大人称病回了南京，邵大侠心知史大人病在哪里，便笑着说：这么说，我邵某这颗脑袋又可以多计算几天了。这个当然当然。王传嘴上这么说，心里头却是十分的紧张。原来史大人称病回南京以后，北京刑部原打算把邵大侠和胡子高押往北京审判，但又顾虑邵大侠在江湖上巨大的影响，害怕路上被人劫走，最后刑部、督察院与大理寺三个衙门堂官一起在那个张居正的职房会议，决定将邵大侠就地处死。为了万无一失，这案子仍绕过了扬州府，竟由漕运总督王传办理。王传接到这道密令，如同拿到了一个烫手的山芋，实在是感到难办呢。第一，他与邵大侠的交往中感到这个人行侠仗义，的确是有可敬可畏之处，亲手杀他心有不忍。第二，邵大侠在江南势力极大，与他为敌，史大人就是前车之鉴。但是军令如山呐，内阁密事不能不执行，两相比较孰轻孰重，不能不判得明白。他只有横下心来执行北京800里加急传来的密杀令。再说邵大侠入门前已是心存了疑心，现在又看到王传闪烁其词，便欲探知此中蹊跷。他故意装傻问：史大人既走，这案子是不是暂时搁下了？王传蹙着眉头说：啊，这怎么可能呢？自把你抓进来以后，皇上又为此案连下了2道谕旨啊。都说些什么呀？一问到关键处，王传便不再回答了。他起身相邀：啊，菜都摆上了，邵员外，咱们入席吧。
1: 万历小皇帝刚刚即位，此时的大明王朝已经是千疮百孔，张居正与首辅高拱这两位权臣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政治斗争，同时高拱与冯保的矛盾也日趋激化， 宫廷内外各种政治势力此消彼长，一个个性格鲜明的人物相继登场，一场场斗争大戏陆续上演。欢迎您继续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0: 两人离开花厅，来到膳堂，只见珍馐美味摆了整整的一桌，王传也不让人作陪，与邵大侠对席而坐。但是细心的邵大侠发现，上菜的伙计找着的大棉袍子里头都穿了短打的紧身衣，拢着帷幔的木格窗子外头人影晃晃，似乎都是刀斧手。王传亲自为邵大侠斟了一杯，起身邀饮。邵大侠坐着不动，正言问王大人，你对我说实话，皇上的谕旨说什么？王传情直瞒不下去了，邵大侠稍安勿躁，先饮些这一杯，我再实情相告。你先说，说了我再喝。即使这样，我不得不说了，皇上要把你秘密处死。王传以为邵大侠听罢一定会有过激反应，因此预先拉好了架势准备闪躲，却没料到邵大侠异常的平静。他拿起那杯酒缓缓地饮下。小皇上不是说要将我名正典型吗？怎么突然又改成秘密处死了？名正典型就要把你押赴北京，但虑着你江湖朋友众多，怕路上不安全，故更改了旨意。邵大侠长叹了一声，一脸的蔑视。啊，真是杯弓蛇影，大明天下，赫赫皇朝，对一介布衣如此害怕，真是衰败之相啊。这秘密处死的差事就落到你王大人的头上了。是。王传强压下心头的慌张。邵大侠又问，你准备如何下手？王传指着墙边高脚几丈的酒壶手，你看那儿有一壶毒酒，酒过三巡，趁你不注意将那酒斟上一杯让你饮下。邵大侠鄙夷地说，无稽之谈，堂堂男子汉大丈夫，要死也须死得壮烈，遭人暗算成何体统？那邵大侠想怎个死法？用刀砍死我，用箭射死我，都可以。王传从未碰到如此视死如归的人，心中除了紧张又陡生敬慕，小声嗫嚅着说，邵大侠，我王传是奉命行事，我知道我没有怪你。邵大侠抓起酒壶一阵豪饮，直到涓滴不剩，把那酒壶一摔，刑场设在哪儿？带我去吧。王传不由自主的双腿抖了起来，他结结巴巴地说，邵大侠，你可有遗言留给家人？没有，走吧。你还是留几个字吧。王传近似恳求，邵大侠想了想，好吧，便随着王传回到了花厅，在已经铺开的宣纸上奋笔写道，象以齿痕，犀以角壁，星以血刺，兄以掌王， 雕衣猫珠。

蛇以珠剖，狐以夜云，章以其上，匹夫何辜，怀璧其罪，只为冤魂安然受禄。士大丈夫慷慨赴死，将这人间留给俗流。写到这里，邵大侠似乎意犹未尽，但一时又找不到词儿，便慨然置笔，昂头走出了花厅。腊月24一过，北京城中的过年气氛就渐渐地浓了起来。平日冷冷清清，没多少生意的商铺，现在无不叽叽喳喳，大街小巷到处都是，有东跑西颠置办年货的，有扛着长篙扫帚到处吆喝着替人扫尘清洗烟囱的，有赶着骡车专给大户人家送红罗毯白花窗纸等杂物的，有当街摆起条桌替人写春联的，有挑着刀具担子上门替人杀猪宰羊的，也有一等人多半是乞丐，打着快板挨门挨户的送门神，为的是讨几个铜板。总之人无贵贱，都为一年一次的春节忙得脚不沾地。却说除夕这天早上，武清伯府邸里里外外都是张灯结彩。往年过年，大门口挂上八盏大红灯笼，热热闹闹就蛮有气氛了。今年这灯笼却增加了一倍，整整16盏。而且这些灯笼没有一只是从库房里取出来的旧物，他们都是从朱市口汪家灯铺里定制的新款宫灯。大清早家丁们搬出梯子挂灯时，惹来了一帮看热闹的乞丐。这些耍贫嘴觅食的街混，碰到哪家有喜事儿，都会凑上去说吉利话讨财喜。这会儿乞丐中一个绰号叫铜豌豆的小家伙，看到一只宫灯被挂上梁，忙把一挂鼻涕缩了缩，从腰间上抽出快板甩了个花样敲打起来。喝着快板响亮的节奏，他扯着嗓子有板有眼地唱道：挂灯笼红彤彤，这户人家占东风，日子过得火蓬蓬，当官当得路路通。这吉利话顺耳啊，此时若把几个铜板掷过去，小叫花子们也就乐得做一道戏，一哄而散了。偏偏李府家丁都不当事儿，不但没有一个施舍点小钱，反而有一个还把眼睛一瞪吼着说：去去去，这里不是你们胡闹的地方。一句话未完，铜豌豆又打起了竹板，嘴巴一撇：挂灯笼红彤彤，外面好看里面空，除夕一年走到头，拆了富字换成穷。铜豌豆顺口溜张口就来，他还欲补拍下去，忽然听到啪的一声，他的脸上就挨了重重的一耳光。抬头一看，一个身材高大的壮汉像一堵墙一样横在他面前。铜豌豆捂着脸正欲叫骂，壮汉如同拎小鸡儿一样把他给拎了起来：小杂种，谁让你在这咒啊。这壮汉正是李高，他本是个夜里不眠日里睡觉的顽主，除夕这一日家里有喜事，他才起了个大早到街上溜达办事儿。回到家门口，正碰到这群叫花子哄闹，便逮了个正着。铜豌豆一看李高衣着华丽，

0: 再看周围，不知何时围拢了一圈横肉面生的打手，顿时心里怕虚了，吸着鼻涕回答：
1: 咱夸府上灯笼，他不肯给钱。
0: 谁啊？
1: 他们。
0: 童豌豆指着门口的那些家丁。李高把童豌豆放下，又对那些家丁挤着眉毛呵斥：
2: 你们怎么和这些嚼舌根的球蛋一般见识啊？啊，就他娘的几个铜板，你们施舍不起是不是？
0: 几句话骂下来，家丁们一个个不但是气儿星没有，还得哈腰满脸陪笑。

0: 想挣一个嚼不碎锤不烂的大名啊。李高嘴上虽然骂骂咧咧，但脸上却挂着笑。你拿走了赏钱，该长自己嘴巴了。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有声小说《张居正》，演播者二月和风，录音制作李子，总编导小燕，执行编导莫尘。感谢您的收听。本有声小说由北京电台出品，月库时光文化传媒制作。
2: 晚间书场两集联播，半点之后请继续收听。

0: 自古以来，南京就是一座崇文重孝的城市，有天下文书东南第一学的美誉。东晋诗人谢眺作入朝曲，南朝萧统编选文选，刘勰写文心雕龙，清朝吴敬梓写下儒林外史，曹雪芹创作了红楼梦。而现在东方最美校园，中国最美图书馆，都是南京的文化地标。最是文艺南京城，富有诗书气自华。 FM 91.4 江苏文艺台，品味城市之美。
1: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侠客英雄，刀光剑影，

0: 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收场。
1: 明万历年间，张居正荣登首辅之位后，理政十年，整治吏治，刷新颓风，整肃教育，延揽旧世之才，革新税赋，梳理财政，展开了波澜壮阔的万历新政。他整朱明王朝将倾之时，使万历时期成为明王朝最为富庶的时代。其主事时声势显赫，胜券有握，无与伦比。但龙葬归天之际，即遭人非议之时，结果家产尽抄，爵封皆夺，或连八旬老母，罪及子孙。他生前身后毁誉之悬殊，足见政治险恶，世态炎凉，令后人扼腕叹息。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2: 武清伯李伟家的门前，李高让下人给了铜豌豆赏钱，却让他自己打自己嘴巴。铜豌豆很不理解，就问：“
3: 为啥呀？”
2: 你方才咒了我，咱再念顺口溜，替老爷解咒好吧？哼，也行，你念一段，看大爷咱喜不喜欢。铜豌豆竹板一打，又音韵铿锵地唱了起来。挂灯笼红彤彤，这家府上好兴隆，男的都是大金龙，女的都是大彩凤。铜豌豆一念完，李高的眼睛都笑眯了，他拍了拍铜豌豆的脑袋：“龙为天子，你小子怎敢胡诌啊？说咱府上出大金龙，咱编词只图吉利，不管这许多。咱看你这铜豌豆嘴上还挺利索，你今儿甭走了，待会儿咱府上有许多客人来，每一个下轿的，你就念上一段顺口溜，只要逗得他们高兴，咱有大把的赏钱。”李高说罢，双手一解，迈开大步进了大门。铜豌豆瞅着他大模大样的势派，就近问那家丁：“
3: 这位老爷是谁呀？”
2: 那家丁说：“
4: 切，闹了半天你连他是谁都不知道，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国舅爷。”
2: 李高进得府中，但见他的父亲武清伯已经穿上了一件簇新的绣蟒朝服，坐在课堂里指挥一帮仆役搬东搬西布置环境。李高走了进去，得意地对父亲说：“
3: 爹，咱早上一出门就讨了个吉兆。”
2: 武清伯问：“
4: 啥吉兆啊？”
2: 李高便把铜豌豆最后念的那四句顺口溜给念了一遍，接着喜洋洋地说：“
3: 爹啊，咱姐叫彩凤，可京城里的人不管老少贵贱都只知道李太后，却是没几个人知道她叫李彩凤的。那个铜豌豆张口就说出女都是大彩凤，可见咱姐不管权势多大，地位多高，还是咱李家的人。”
2: 武清伯咧开嘴憨憨地笑了。自从戚继光御前告状以来，武清伯一直是担惊受怕呀。 他不单听信驸马都尉许从成和儿子李高的唆使，表演了一场假上吊的闹剧。自那以后，他还到处求神拜佛，寻求趋吉避凶的良方。他不知道张居正究竟想要怎样，会弄何等的套路来惩治他，心中猜想不出，每日愁眉苦脸，吃饭饭不香，睡觉觉不稳。十几天前，他听说扬州方面已把邵大侠与胡子高捉拿起来，心里头越是发毛了。他害怕邵大侠说出事情的真相，自己纵然横下心来不认账，但那要费多少的口舌呀？还不知燕审的官员会不会诚心作对。这样魂不守舍的日子又过了一二十天，忽又听得消息说邵大侠已在扬州漕运大牢里畏罪自杀了。他顿时心下犯嘀咕，这人五阎王不要，六阎王不收，怎么就会自杀呢？他将信将疑，昨儿又接到宫里头的传信，说是李太后明日要派人往武清伯府上送年节礼。乍一听这消息啊，武清伯父子是欣喜若狂啊。李太后这一举动表示，他们父子二人已彻底从棉衣事件中解脱了。因此，李高便向父亲建议，为了冲冲府上的煤气，干脆趁姐姐送年节礼之际，把京城里的世豪大户请一些来，让他们目睹送礼的盛况，好回去宣传宣传，咱们李家无论什么时候都还是京城里的第一号皇亲。武清伯素来只喜欢银子，不喜欢张扬，但这回确实是受了窝囊气了，也就真的想在众人面前挽回些面子，便欣然同意了儿子的建议。因此从昨天夜里开始，武清伯府上就已经开始忙碌起来了。到今儿个早晨，已是一派昂然喜气。过了辰时，被请的客人陆续的到齐了，来了二十多位，都是京城里叫得响的人物。他们中地位最高的当属镇国公朱熹孝，他是开国元勋朱能的后代，到他这里已经世袭了九代了。这朱熹孝为人谨慎，从不招惹是非，因此在世豪大户中人缘极好。张居正对这位爵位最高的王公也极为尊重，正是他的鼎力推荐，朱熹孝还被皇上任命为锦衣卫镇抚使，辖控锦衣卫南北十六位营兵，也算是朝廷中的第一号武臣了。他之到来令武清伯甚为高兴。又过了一个多时辰，大约四十一刻，忽有门子滚葫芦似的跑进了客厅里，跪下禀报：老爷，宫里头的牌子到了。李高连忙出门迎接。一会儿，李太后名下的隋唐太监万和就随着李高走进了课堂。一看到课堂里坐了不少的贵宾，万和禁不住一愣，这些人多半他不认识，但像朱熹孝、许从成这样的显贵他还是打过交道的。他当即先朝在座的诸位勋贵抱歉一，然后再次对武清伯施礼说：
5: 老大人，太后娘娘差奴才前来送礼了。
2: 武清伯一脸的红光，不炫耀地说：
6: 好啊， 咱闺女啥时候都惦记着我这把老骨头。万公公，太后这一想可好啊？
5: 好，每日还是抄经念佛。
6: 咱那小外孙呢？
5: 小皇上除了温书习字，还要阅读各地的奏本，处理军国大事，每天忙得很呢。
6: 闺女给咱捎话了吗？
2: 万和拘谨惯了，回答是十分有分寸的。
5: 捎了，丽娘娘要您老人家保重身体。
2: 说吧，换过随他前来的两个小活者，将一个礼盒抬到了课堂里，当场交付，然后领了赏钱，辞谢回宫去了。万和一走，课堂里的气氛顿时又活跃起来。第一个起身离席，摇着臃肿的身躯走到礼盒跟前的就是许从成。他绕着礼盒走了这么一周，煞有介事的感慨：
7: 哎呀，俗话说亲不亲一家人呢、啊、你们看看，大凡什么事儿到了节骨眼上，还是亲情为大吧。
2: 许从成这些夹三的话，在场的人一听就懂了，这是在暗指棉衣事件呢。于是课堂里七嘴八舌的议论开了。武清伯与李高父子二人面面相觑，对视了一眼，站在礼盒跟前恍若两道母状。除夕这天上午，张居正仍然乘轿到内阁转了一趟。京师各衙门年节放假，从腊月二十八至一年的正月十六期间，除值守人员每日点卯一应必须，各衙门吏部办公。张居正难得有几天的清闲，但心中对国事仍然是放心不下。托老天爷的福，他在上任首辅两年多来，域内风调雨顺，长江黄河与淮河都未曾有水患发生。北方九边，从陕西榆林到辽东朵颜三卫，这数千里的防线，除秋上偶尔有小鼓达达与色目飘迹越境劫掠牛羊外，亦无大的战事发生。连续两个半年，南方水田，北方旱地，都有好的收成，因此各府州县征收粮客没有出现拖欠的现象，而且州仓府库粮满为患，累年的积欠除万历元年减免一次外，第二年又酌情对河南、山西、湖广与河北等历年受灾较多，因此积欠也多的省份再减免一次。如今积欠已基本清理完毕，隆庆时期六年都做不成的事儿，张居正花了两年的时间就大功告成了。朝廷手中有粮，百姓又得到了实惠，因此耕夫野老一般庶民无不夸赞万历新政的好处。再加上子粒田征税以及全国十大税官的改制，屯边与马政的改革，宫中皇室用度的削减，以及两京各大衙门财台冗员解缩开支等财政举措，使国库的银两大幅度的增加。仅万历二年一年与隆庆时期六年相比，节约下来的银两就达到了300万两之巨。再加上新增收的500多万两税银，张居正的挚友王国光终于从大明王朝 近200年来最穷的一个户部尚书。

0: 摇身一变，成为了一个最富有的大司徒。今年秋天，张居正决定给全国官员提高年薪的折俸。过去折俸，四品以上官员是三分银，七分铜钞；五品以下的官员是两分银，八分铜钞。如今倒了过来，四品以上官员是七分银，三分铜钞；五品以下的官员是八分银，两分铜钞。须知，铜钞因为铸造的太多太烂，根本不值钱。官员们薪俸拿到的现银多了，无异于提高了俸酬啊。中小官吏得到实惠优多，因之也是一片赞誉。总之，这个春节，物阜民丰，南北东西，到处是一片喜气洋洋。张居正心里清楚啊，这局面的取得，是李太后与小皇上对他言听计从的结果。内阁没有疑，皇上既下一旨。这种亲密无间的君臣关系，乃是万历新政得以展布的稳固基石。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富国强兵的梦想浮现端倪，张居正初登首辅之位的戒慎之心不但没有松弛，反而更加强烈了。历史上功亏一篑的前车之鉴太多了，眼下的局势虽然对他有利，明枪没有了，但暗箭随处都是。此行之下，他不敢稍有疏忽，更是有种警惕性与紧迫感。年三十儿，他也在家待不住，仍然想着要到内阁走一走。因今日只是巡视，而无实际的事儿。张居正在路上，便是从容不迫。待到内阁院子里落轿的时候，已过了四时了。他刚走进内阁，忽见李调阳对面的一间直房门已经开启了。那是新增补的内阁辅臣张四维的直房。说到张四维入阁，这里头还有一段故事。戚继光告御状，没过几天，李太后召见玉娘。两人说闲话时，谈及张居正为国事操劳，恨分身无数。李太后当时就让蓉儿传他的懿旨，让张居正再挑一两个辅臣，随他入阁办事。张居正得到这个旨意，内心感谢李太后与小皇上对他的关心，但在推荐辅臣的人选上，他却颇费踌躇。他心里有三个人选，一是詹事府詹事申府师，一个是礼部左侍郎许国，还有一个就是礼部尚书张四维。这三个人都在他为小皇上精心挑选的六个精研讲师之中，究竟该选谁入阁呢？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有声小说《张居正》，演播者二月和风，录音制作李子，总编导小燕，执行编导莫尘。感谢您的收听。本有声小说由北京电台出品，乐库时光文化传媒制作。

0: 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1: 北京时间0:00，
2: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生一世，生活难免偶尔一地鸡毛，但心之所期却应该始终向往美好。大家好，我是音乐人刘莱斯，祝江苏文艺台的听众朋友们，有人带你成且真，有人伴你度余生。文艺九一四，就是有意思。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3: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2: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

0: 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1: 北京时间1点整，
2: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看不见世界，却看得清人心。大家好，我是黑暗中的民谣歌手周云鹏。我在美丽的云南大理向南京的听众朋友们问好。常来常往，好歌常吟，唱完牛羊下山，也唱不会说话的爱情。

0: 文艺九一四就是有意思。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3: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2: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4: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2: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5: 最好的承诺。
6: 北京时间两点整。
7: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九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大家好，我是音乐人安杠。一唱就是有烈酒饮千杯，二唱江南秋，霜叶凉露愁。萍水相逢君莫问，山河岁月走个人。想听我的更多音乐作品，敬请收听 FM91.4 江苏文艺广播新文艺新力量。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3: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4: 北京时间3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你好，我们是辖区公安机关的，你现在涉嫌一起洗钱案件，需将你的个人资产转移到安全账户上。
2: 接到这样的电话，你如何应对？
3: 你好，这里是银行客服，你的信用卡刚刚异地消费2万元。
2: 收到这样的短信，你是否心慌？江苏广播提醒，请提高警惕，仔细核实，不轻易泄露个人的所有信息，防范电信诈骗，你我应义无反顾。

0: 坚持。黑撒乐队最接地气的方式，唱着最酷的旋律，柴米油盐里藏着最文艺的心。大家好，我是黑撒乐队的主唱曹石，我在古都西安问候古都南京的朋友们，祝江苏文艺台的听众朋友们万事顺心，生活聊咋来呢？文艺九一四，就是有意思。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3: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2: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4: 北京时间四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九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李国先。听广播，我为您推荐江苏文艺台 FM91.4， 听见文艺的力量。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3: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
2: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4: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2: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最好的承诺。
5: 北京时间5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0: 池燕浮云晴一雨，江豚吹浪夜还风。
1: 宝贝，你听，这是唐代人写给我们的诗。
2: 奶奶，我知道叫金陵怀古。
1: 是呀，不过我们不需要怀古了，现在就很好。还要谢谢人类朋友，把渔网变成水草，让黑水变得清澈，鱼虾成群了。
2: 对对对，连我最怕的螺旋桨声也越来越远了。
1: 哦，怪不得你越来越喜欢探出水面，露出微笑啊。
2: 对呀，我现在就要微笑。
3: 妈妈妈妈，快看江豚。
4: 长江十年禁渔，让微笑继续。守护江豚，守护万里长江。
5: 北京时间6点整，
4: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啊！我想问问您，早上刚醒还没有下床那会儿，您觉得身上是轻快的还是沉的？尤其是这两条腿，像不像灌了铅？要缓个两三分钟才使得上劲儿。照照镜子，两边的白头发是不是从几根变成了一片，拔都拔不过来？爬个楼，膝盖发软，刚放下的东西啊，转头就忘。
2: 哎，你这一说还真是啊！别说咱们听友朋友了，我最近自己都是这个状态。早上起来之后呢，浑身发沉，脸也胀啊，得活动半天人才清爽。你说是不是我上年纪了，人老了？
1: 你千万别这么想哈、这个事儿我真的是有研究过的，跟您多大岁数没有太大关系。跟啥有关系呢？我给你打个比方，您就懂了哈。过去呢，都烧地锅、拉风箱，你看那个哈、灶堂里面那个火苗。苗子旺不旺？能不能把一大锅水都烧得咕嘟咕嘟的滚？全看两点。一呢是您塞进去的柴火得干得硬，得是好劈柴；二呢是灶堂得严实，不能漏风。柴火好，灶堂严，那火苗子就蹭蹭的，一会儿饭就熟了。可要是啊，灶堂啊四处漏气，您就是扔进去再好的柴火，它也啊不会烧得很旺，火苗子呢只会那种扑扑扑的，水半天都烧不开。为啥？全漏了，留不住火。咱人老了，身体就跟那漏风的灶堂一样啊，你吃进去的东西补不进去，顺着缝儿就跑了，该到头发上的没到，该到腰腿上的没到，营养全漏光了。所以您早上起来啊，脸发胀，腿发沉，两鬓的白头发都花白一片，不是别的，是您这灶堂漏了，您得先把它补严实了，火才能够烧得旺起来。
2: 那这漏了怎么办呀？不能让它一直漏啊。
1: 补漏呗，怎么补呢？就看老辈人传下来的一句话了，叫逢黑必补。黑芝麻、黑豆、黑米、黑花生、黑麦片，这些黑色的粮食老一辈都说啊，他们能够往里收，能够往里聚。还有核桃、桑葚，这都是宝，您把它们合在一起吃，就是把漏洞一个一个的填上。
2: 方法是不错，但是不太好坚持啊。你看黑豆得泡吧，得煮吧，那芝麻得炒啊，谁有那功夫天天又炒又磨的，弄两天就烦了。
1: 所以今天呢，我给叔叔阿姨们带来一个专门解决这个麻烦的东西，叫五黑粉。它的配料宝我给你念清楚啊，黑芝麻、核桃仁、桑葚、黑豆、黑米、黑花生、黑麦片，一共七样。您听好了，纯粮食，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不掺一丁点淀粉和糊精，就是把这七样好东西按古法配比给您磨成了粉，别的呢一概不加。您喝一碗等于一口啊，把七样好东西全都吃进去了，又省事又实在，就是用最朴实的方法把您身上

0: 肉的地方一点一点的填上，
1: 这可都是好东西啊，把它们配在一起磨成粉，这价格不便宜吧。
0: 这个五黑粉呢，一罐是400克，实打实的大罐子，您自己买齐这几种料去磨，原料费手工费加一起少说也得70-80，咱们今天零售价一罐39.8块，说实话就这个价比您自己磨都划算了，您要是想买一罐尝个鲜，39.8块您拿走。
1: 39.8块一罐还真不贵。
0: 是不贵啊，但是呢咱们啊讲究叫药食同源，讲的就是把好东西变成每天的习惯，润物无声的养身体。既然要食补，那就得有一个完整的周期。厂家根据中老年人的身体代谢的规律定的是12罐，刚好是小半年。
1: 一罐39.8块，这12罐不得400-500？
0: 您算的没错，一罐39.8买12罐是要477块钱，但是经过我们的争取，今天呢厂家专门给咱们听友100个团购名额。什么意思？就是厂家把利润让出来，帮助100位有给身体补漏洞需求的叔叔阿姨，大家一块儿按箱拿，直接给团购价，12罐一箱只要238块钱。只要是前100位打进电话按箱拿的，就可以享受这个价。热线电话400-866-9515，400-866-9515。
1: 238块一箱12罐，那合着一罐才19.8块。
0: 238除以12，一罐是9.8块，400克一大罐，比您自己买原料磨都便宜。但这个价就100个团购名额，前100箱有这个价。第101位打进来，对不起，恢复原价。所以您要想要，现在就拨打400-866-9515，400-866-9515。
1: 确实划算啊，电话我也记下了，400-866-9515。不过我想问一问啊，市面上的五黑粉也不少，这个五黑粉为什么就会适合上岁数的呢？
0: 问到点子上了，叔叔阿姨，不是所有黑色东西凑一块都适合的。您这个岁数啊，肠胃弱了，怕寒怕油怕不消化，给您配一大堆大寒大凉的东西，越吃身子越沉，给您配一堆油性太大的东西啊，肠胃滑溜溜的存不住。咱们这期样讲究一个温字，黑芝麻和核桃仁是温养的，补您的底子，又能够润肠。老人最怕大便干结，它能够帮着顺。黑豆、黑米、黑麦片这3样是撑骨架的，补力气，让您啊吃了有劲儿。桑葚呢是往里头添阴的，专门对付口干睡不踏实。最后一味黑花生是提香气的，让您啊不用加糖也可以喝出天然的甜香。这7样配在一起，不燥不寒不油不拉嗓子，就是啊专门给中老年人调出来的温养方。您拿回去天天喝，早上胃里暖暖的，一天都舒服。这就是为什么是这7样，这是老师傅根据咱们这岁数的体质哈，一样一样挑出来，一遍一遍试出来的。
1: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不是随便凑的，而是专门给咱们配的。
0: 对，今天呢厂家拿出100个团购名额，成本体验价12罐，一整个食补周期只要238块钱。238除以12，一罐19.8，400克大罐，一天合下来1块多钱。早上包子喝个豆浆少说也得3-4块钱，但这1块多能让您把7样好东西一口舒舒服服的喝进去。您现在打400-866-9515，400-866-9515，全省就100个团购名额。刚才导播跟我说已经订了快一半了，您抓紧订购热线400-866-9515，400-866-9515。
1: 说实话啊，敢把这东西拿到咱们这儿来，我还是真的有点佩服他的。咱们江苏是平原，是中国的大粮仓，这辈人呢从小就在庄稼地里跑嘛，什么样的粮食是新的，啥样的是陈的，磨成粉有没有加东西，是不是纯的，其实啊鼻子一闻就知道。敢来咱这儿卖啊，我相信品质质量还是够硬的。
0: 没错，这个五黑粉呢，您打开罐子闻啊，是芝麻的焦香，核桃的油香，桑葚淡淡的果香，一层一层往外飘，是沉下去的，不是往鼻子里冲的。纯粮食的本香，香精对不出来。您要是50岁往上，头发呢是白头发一片一片那种哈，早上脸又发胀啊，身子又比较沉，干点啥容易累，刚说的事儿转头就忘，这就是底子开始亏了。五黑粉是纯粮食粉，跟您蒸馒头的面粉一样安全，天天吃顿顿吃，完全没有负担。
1: 所以您看啊，今天的这个团购活动说到底就一句话，厂家想用实实在在的效果说话。一个完整的食补周期，12罐，238块，一罐呢是19.8，一天1块多，冲着喝，蒸馒头，烙饼，熬粥，怎么顺口怎么来。坚持小半年，您可以摸摸自己的头发，照照镜子，早上起来感受一下身上的轻不轻快，身体会给您答案。电话400-866-9515，400-866-9515。咱们热线呢现在全面开通，很多的听友呢都是2箱3箱的订啊。刚刚我还听到一位洛阳的大姐打电话。

0: 话过来直接订了两箱，导播就问他呢怎么订这么多，他说呢头一箱是闺女买的，他喝了一个多月，蒸了两回五黑馒头，老头也爱吃，那这一次呢自己打电话订，一定就是两箱，说给娘家妈也送去一箱过去啊，您看自己觉得好呢就惦记着爹娘烧一份，
1: 这就是实在，把身体养得好好的，硬硬朗朗的，能自己买菜遛弯，不给孩子添麻烦，这就是给他们最大的帮忙。您身体好了，底子厚了，存得住营养，孩子在外面工作才能安心。热线4008669515，4008669515，这个团购价格名额就今天有12罐238块，一罐呢是19.8块，一天1块多钱。您把7样纯粮食一口吃进去。电话4008669515，4008669515。
0: 还有一位郑州的阿姨订了3箱，她说呢家里人多啊，儿子儿媳孙子都住一块儿，早上冲糊糊蒸馒头抢着吃，一箱没多久就见底了。以前呢早上孩子都是路上买个包子对付一下，那现在呢早起10分钟，一人一碗五黑糊糊，又省事儿又有营养，这次直接3箱，省得老打电话。您看这东西就是这样啊，一个人吃得好，全家都跟着吃。
1: 对，常吃才有效果，坚持才出状态，食补是润物无声，细水长流，底子是一天一天厚起来的，漏是一点点补上的，一个完整周期12罐，刚好小半年，坚持下来身体自己会给您答案。今天团购100个名额，成本价238块，一罐19.8块。电话4008669515，4008669515。已经走了快一半，您抓紧，趁着名额还有，您抓紧时间喽。4008669515，4008669515。

0: 以上是广告时间。
1: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咱谁也别说我啥事没有，对不对？
1: 嗯，
0: 哎，这个确实很重要。
1: 对，就是生吃有这个作用。
0: 嗯嗯嗯。
1: 但是你要一旦经过煎煮的话，它的营养就没了。
0: 没了。
1: 嗯，所以最好是生吃，就是蘸着醋吃，不挺方便的吗？
0: 而且应该是味道还不错啊，挺下饭的。
1: 而且。好多人可能觉得吧，就洋葱那么吃比较辣，就是生吃比较辣嘛。你要是用醋泡的话，那个刺激的味道不就减小了吗？
0: 削弱了
1: 啊，对，但是它软化血管的功效还是会有的。
0: 这个好，这个确实好，因为以前我家有的时候还整过这东西，洋葱泡醋，然后有的时候放点花生米，你知道吗？哎，就是当点小凉菜呀、啊，确实不错哈。这以后每天这道菜呀、啊，我家已经好长时间没吃了哈。这回来还得给它捡起来哈，提前保护好血管，省得咱说到老了之后出现心脑血管疾病。这是我。那么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哈，咱说有很多叔叔阿姨上了年纪了，那您就别像我了，您得抓紧时间吃了，而且多吃点，坚持个一年，坚持个两年。
1: 对，我觉得就是早用上这些方法能挺好，
0: 早用早受益。
1: 年龄大的人吧，吃饭什么的都是比较简单的，他不会说煎炒烹炸做一大桌子，那么天天那么吃，
0: 对
1: 吧？所以用简单的方法呢，我们能够运用得上又方便的方法，能够吃出健康来，我觉得挺好的。
0: 哎，
1: 而且洋葱这个东西真的就是对什么软化血管啊，降低血粘度啊，就对心脑血管，反正上了岁数的
0: 啊，
1: 我都非常适合，我推荐大家去吃。
0: 我们今天讲的洋葱啊，真的是富含非常多的营养成分，尤其重点您听到肝的部分啊，就是它软化血管，增强血管弹性，是养护血管的好宝贝。其实今天节目当中啊，我其实一直想跟老师也探讨一件事儿哈，因为现在物资特别的丰富，你会发现就咱上网，这很多朋友都会上网啊，上网那网购就是很多神器，很多所谓的黑科技，就是说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网上没有的。就说一个最简单的哈，咱们天天大家伙无论是谁，哪怕我像我家老二哈，就是个几个月大的孩子也会用到啥呢？枕头。哎，
1: 枕头啊，
0: 对，现在这枕头，我天哪哈，你不查不知道，各式各样的。就前两天吧，我想买个枕头，因为我家原来那个枕头吧，就有点不行了，塌了，你知道吗？就是、
1: 枕的时间长了。
0: 哎，对，年头太长了。然后我就合计吧，说换个枕头吧，因为枕头基本家家户户很少去买，因为一个枕头基本能用好久好久哈、
1: 啊。
0: 如果出意外的情况，
1: 对，
0: 我上网查查，我说换个枕头吧。好家伙，我都看不明白了，老爷子，我给你捣鼓捣鼓啊，我不知道你听没听过现在啊，那个有乳胶枕，啊，那个比较贵的哈。还有，带记忆功能的枕头，啊，我不知道它带
1: 记忆功能
0: 的，我不知道这枕头枕完之后让你记啥玩意儿哈。还有带调节功能的，哎呦我天哪，这个老多样了哈、啊，就是那个特别高档，然后高档背后紧接着来的就是不菲的价格，就那一个枕头，我跟你讲哈、
1: 啊，
0: 好几百，有的上千。哎呦我的妈呀！我上我都看迷糊了。我说得了吧，这别这买了。我说哪天抽空上那个咱们旁边有个大市场，你知道吗？买点那个荞麦皮的，或者就是我，因为我喜欢枕那种硬的，我不喜欢枕宣的，你知道吗？我说得了吧。所以今天哈、
1: 啊、
0: 上节目就问问两位老师，就是您两位对这个枕头这方面有没有啥研究？就是选一个啥样式的枕头比较适合咱们现在的朋友？
1: 我和我师傅那都是过去的老习惯了。
0: 嗯嗯嗯。
1: 那、
0: 嗯嗯、
1: 你们现在的这种各式各样的这个东西吧、
0: 嗯，
1: 我没怎么太了解过。
0: 不太了解，就是最新的带记忆的枕头。
1: 对，你就对什么还记忆枕，完了还、
0: 啊、
1: 还什么乳胶枕，反正那个商场什么的我们也见过，但没有那个去研究它。
0: 我就想知道，
1: 嗯，
0: 师傅现在枕啥枕头？您现在枕啥枕头？
1: 我们都是比较普通的，我们就是从小到大就习惯嘛，往我们师傅就给我们配的，就根据个人的这种状态呗，给我们配的就是药枕。
0: 哎呦，您这高级啊！药枕
1: 这高啥级啊，
0: 我觉得比那乳胶什么带记忆的等等那个好多了，配药的那就属药枕啊。
1: 对，我们就是比较喜欢那种功能性的东西。
0: 嗯，
1: 就是一个我们得想就对颈椎好，第二个肯定对脑袋要好一些，就是能解决大家的这个各自的身体问题。
0: 嗯，
1: 所以我和我那几个哥吧，我和我三哥用的是一样的。
0: 哦，
1: 完我大哥他东奔西走的，反正就逮着啥就睡啥了。
0: 嗯，
1: 完我二哥基本上又是一样的。
0: 啊，就根据每个人体质，
1: 对对对，
0: 师傅给用的药枕的药还不一样。
1: 情况的不同来的。
0: 哦，
1: 反正一般我们的枕头。

0: 我没有像你讲的那样有多好看，就是挺普通的，挺普通那枕头，完用不上几个钱。但我们看中的是什么？就是对症下药之后那个药枕的功效。因为打小我师傅就给我们这么整的，反正我们这么多年也都睡习惯了，所以在这个上面上，我们真的没有花费太多的心思。
1: 药枕，这个我好像在很多年之前。我们就好像我们刚认识第一次我见师傅的时候，好像跟我提过这一嘴啊，说什么药枕，但是好多年没提过这事儿了。我记得过去咱说枕的话，如果说抛开咱们两位专业哈，就是很老百姓用的最多的荞麦皮儿的，只有荞麦皮儿的。
0: 荞麦皮的是比较古老的。
1: 对，然后你发现现在那个荞麦皮儿哈，一个是你可以买成品的荞麦皮儿的枕头，还有什么呢？就是人家专门卖那个荞麦皮儿，
0: 对对对，
1: 你可以买点回去自己灌。
0: 对对对
1: 啊！你像我家用的吧，都是那个荞麦皮儿，因为啥呢？比如说，我喜欢枕硬枕的，就出差那酒店的大宣枕的，
0: 高点呗。你喜欢？
1: 对对对，我不行，对啊，那个吧，荞麦皮儿吧，就枕着吧。比如夏天优势特别明显
0: 啊，
1: 它特别凉
0: 啊。
1: 然后呢，
0: 气性好，
1: 对，那个特别好。
0: 对，
1: 现在好，大部分是不是都荞麦皮儿了呀？
0: 大部分都是这样。反正你像再早的时候。好像我们那阵儿，反正除了荞麦皮吧，就是那种，就是过去打谷子剩下那个小米糠子做的那个枕头。因为那个就是过去我们叫小米篦子嘛，就那个东西吧，是有弹性的。
1: 有弹性的。
0: 完了就是睡觉的时候也挺舒服。因为它本身是有弹性的，所以它透气性比较好。以前你像给小孩睡的枕头，一般就都是那个什么小米儿什么的那种东西做的。但是。我师傅吧，就是他一般都觉得，就是这些东西里边药效有的时候是不太够用，完他就自个儿研究，就是根据孩子的各种各样的不同的体质，如果能在睡眠当中，因为中医有闻香治病之说嘛，
1: 对，枕着枕着闻那个味道，
0: 对身体会改变体质啊，就是保持平和呀，所以大多数的我们都会选择一些适合孩子的药物放进去，就这个，反正有一种药材吧，就给他们用的时候。用的最多。你像我呢，我和我师傅现在的枕头里头也有，就是在所有的药枕里头的话，它不管是大人孩子，
1: 老少通吃，都需要它。
0: 对，
1: 这个里面装的这个药材啊，好像就是比较大众化，就是大家伙就是都能用啊。这个是什么药材？这个？
0: 因为从小到大吧，我们那时候没有啥珍稀的药材，一般我们就是田间地头有的东西揪下来，就是过去用的最多的就是菊花枕头。你知道吗？
1: 哎呦，这个还是菊花，因为比较熟悉了哈。但是这个菊花做成枕头，这个很少听过。
0: 菊花枕你怎么能？
1: 菊花枕。
0: 对呀、啊。
1: 嗯。
0: 菊花枕是挺常见的呀。
1: 算常见的。
0: 而且菊花这种东西，就从小到大，可以说是我们最熟悉的那种味道了。你知道，再早就是咱们家，因为有四个孩子，我有三个哥嘛。就是我师傅给我们每个人都做那个就是菊花枕。就基本上你看我们家现在还有一些就我师傅弄的那些那个菊花枕，有的东西还留着呢，就我们家沙发上我师傅没事儿搁沙发上靠着那个小枕的小靠垫
1: 啊，那个也是啊，
0: 就是我们剩下来的菊花做的。
1: 哎呦，这种感觉太好了，特别返璞归真哈，
0: 就真的
1: 这个氛围它是健康的。
0: 因为不舍得扔嘛，你知道不，就这么些年也都习惯了。其实我师傅啥的哈，因为男同志嘛，他做点针线活啥的，可能不太咋地，
1: 对，
0: 就缝的不好看。但是他用的东西确实是挺好。那过去整那个小菊花枕头枕上以后，确实是有效果的。因为菊花嘛，它本身就有那种特别清香的那个味道。所以晚上吧，就闻着这种味道的时候，你会觉得就人自然的放松，你知道不？所以他睡觉会睡得很香。尤其是啥呢？你赶到夏天，我们家哈从来都不买什么蚊香。是现在有纱窗了，那也避免不了什么开门开窗什么的，
1: 那个挡不住
0: 进来，
1: 对
0: 不对？还是会有的。
1: 对。
0: 但是有的时候，你知道那个就是过去那时候那蚊子，你没有纱窗那时候，哎妈，老多老多了，嗡嗡的，晚上根本你就睡不着。
1: 过去人我觉得特别扛叮的。
0: 哎，对。但是有的时候你知道不？就是后来我们枕那个菊花枕的时候，因为它气整了。
1: 有的时候啊，听老师一讲到过去的事儿哈，真的是特别向往，因为。现在可能这种经历这种经验或者这种环境哈，已经不允许再去过从前的日子了，但是有时候回过头想一想，当时那种原汁原味的特别接地气儿的生活，反倒造就了咱们现在的好身板了哈。那说到这个菊花茶，刚才说到泡水这个啊，其实这个我家里买过几罐，这个因为我爱人比较喝，不用多哈，尤其

0: 那个用那个透明杯子，
1: 嗯，
0: 放一朵，
1: 嗯，
0: 然后泡上热水之后，哎呀，那花是在那个热水当中绽放了，
1: 嗯，
0: 哎呦，那个感觉特别好，对，然后再喝一口
1: 黄绿色的茶汤
0: 啊，
1: 特别美，特别明亮，
0: 对对
1: 对，
0: 特别漂亮哈，
1: 对 对。
0: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这人可能比较这个颜控哈，就特别喜欢那个拿玻璃杯去泡，因为你能感受到它是到底是什么颜色的。
1: 对，
0: 你对你的感官是有影响的啊。然后，喝这个菊花茶，我相信咱们叔叔阿姨多少都会知道一点这个常识。再不济，大家会想到啥呢？去火。
1: 对对对，
0: 是吧？哎呀，喝点这个，有点这两天尿尿啊，发黄，对吧？有点眼吃，喝点菊花，我去去火。然后，比如像我，咱们说话说多了，嗓子哑了，可能别的不行，第一反应说泡点菊花茶，喝完之后，哎，特别舒服啊，嗓子不那么干涩了。这个可能是咱们不懂医学的人。能说出那么一点点皮毛吧，我觉得。
1: 啊，对，这个对，你说的都没错。
0: 嗯嗯，
1: 就是菊花茶它本身有那个清热解暑消炎的这个作用。
0: 嗯 嗯。
1: 而且呢，不仅仅是说像你说的，我有点虚火啦，哎，最近嗓子有点干啦，我用这个菊花茶去喝。
0: 嗯。
1: 其实它对那个睡眠不好啊，包括就是受风头疼都有很大的帮助，而且咱们就从这个应用程度上来讲的话，那菊花还不贵，
0: 不贵，
1: 把你泡点茶呀，或者是做个枕头啊，也没多钱儿，
0: 嗯，
1: 其实挺省钱的。然后关键是它简单好用，
0: 嗯，
1: 这个是真的。
0: 老师说这话又给自己开始埋坑了哈，简单好用。
1: 对
0: 啊，简单好做。听到这儿，我估计老师要知道我问什么了。刚才咱们说了很多这个菊花枕，说了这个菊花茶哈。那既然简单，怎么个简单法？教教大家伙呗，咱们大家伙都跟着学一学哈。平时任老爷像你们之间怎么做的啊？
1: 那你要是这个问题你
0: 那你这么说的话我就不说了是不是？
1: 对，这个你我认为你难不住我。
0: 难不住你。
1: 对，就菊花枕吧，你做的。
0: 这么说就可以了。
1: 因为人对他。哦
0: 对，
1: 他那个需要枕头的高矮不一样嘛，所以大家再去调一调，啊，然后买完，如果是买那种柑橘花的话，也需要大家把那个杂质给挑出去，
0: 哎，
1: 因为防止里面它在炮制的过程当中，或许咱这么说，或许藏个虫卵什么的，
0: 那就是，
1: 所以
0: 给它晒一下行不行？就买来
1: 晒
0: 一下
1: 就行，就把它放到有阳光的底下，然后你暴晒一天，
0: 找个好天，
1: 然后给它装到一个布袋里头，给它套上这个枕套，铺上枕巾就可以了。
0: 哎，其实挺简单的哈。
1: 对，而且它经用，它耐用啊。
0: 它这种枕呢，因为它不是挥发的味道吗？
1: 嗯，
0: 一般它肯定不能一直哈，一般能用多长时间呢？
1: 嗯，做一回咋的也得用个半年左右吧。
0: 哎呦，这个值个了，这个行了啊，这个行了。
1: 对对，反正一般单纯做这种菊花枕的话，半年换一个，就可以，因为菊花疏风清热、明目解毒嘛。所以枕着它睡觉的话，它会就是。有好多做噩梦的睡觉睡不实诚的，其实大家都可以试试。就它能让你睡好觉，然后你醒了以后会觉得倍感清爽。其实菊花枕的这个做法基本上没觉得有太多什么太复杂的这个地方，
0: 但是你得会用，你也知道拿菊花做枕头。
1: 对，就
0: 是
1: 对，你
0: 就
1: 知道这个事儿了，那我想大家也就可以做了。
0: 简单。
1: 但你知道那个菊花茶
0: 啊，
1: 他沏茶的时候，他真的是有讲究的。这个应该是我师傅，应该是最有发言权的。
0: 任老爷子，
1: 我觉得可以让我师傅跟大家唠一唠。
0: 又得把任老爷子家底儿往出兜了了。老爷子说一下，您这个菊花茶泡的时候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2: 哎呀，对，我呢泡这个菊花茶吧，它是分两步啊，
0: 分两步。
2: 哎，这个两步做好以后呢，这个菊花茶呢，它就能够充分发挥它的正常啊，的功效
0: 了，
2: 哎。第一步呢，就是先把这个菊花呢洗一下子啊。
0: 哦，
2: 因为这个菊花在晾晒的过程当中呢，它会有很多的灰尘呐、油脂啊这些杂物混进来。所以呢，咱们呢先用这80度的一个水呀，泡它3-5秒。
0: 先泡。
2: 哎，然后呢，咱们迅速把它这个水呀滤掉。
0: 就第一泡这个水，先泡完之后得倒掉。
2: 哎，对，
0: 不能喝啊！
2: 哎，对对，掉掉，这里头有杂质、灰尘什么的。
1: 对，
2: 时间你还真不能泡得太久，
0: 太长。
2: 哎，时间一长了的话，它这个营养呢也被滤掉了。所以呢，咱们只能泡3-5秒钟就够了。
1: 清洗过表面的灰尘之后吧，第二步就是去冲泡的方法。反正我师傅吧，一般。 就是我们泡菊花的那个水呢，一般都是要就是滚开的水啊，稍微让它降降温，得让它凉到85度到90度的这个水温，然后先拿。

0: 这个同等温度的这个水先把这个杯子热一下。
1: 门道真多哈，这个
0: 就是它同等温度的话，你在同等条件的状态之下，你把花放进去，这叫醒花。醒花之后吧，然后你再用热水，别直接浇灌这个花，它不禁烫。一烫味道就变了，所以就像那个泡水的时候，把那个水哈要倒到那个茶杯的上面，让它顺着茶杯的杯壁往下流。
1: 哦，
0: 过去有个步骤叫做杯壁下流。就确实是冲到杯壁上往下流。哎，
1: 好，
0: 完流到那儿以后，那个花一点点的从底下不就被浸泡了吗？泡个两三分钟左右，差不多就可以了。然后菊花的颜色就会慢慢的析出，它先头是那种明黄色，然后慢慢的越来越亮，越来越透亮，就是这个菊花的味道就出来了。而且你要是细心的话，你隔着玻璃杯你会看到就是菊花当中有一些营养物质的析出。这个是就是有那个
1: 感觉。
0: 对对对，就是特别好，它的营养功效什么的特别好。
1: 看出来。
0: 其实这个菊花哈，大家可能稀松平常了，也没有仔细去考虑过它。其实它的功效和作用很多的，
1: 很多啊。
0: 菊花做枕头，菊花拿来泡茶，菊花可以热敷，菊花可以做酒，菊花还可以做粥。
1: 哎呦我天！
0: 反正就是，你干什么吧，都可以去加上它去利用。
1: 它特别好用，
0: 尤其夏天吧，然后人的那个火气就越大，对吧？然后这个时候菊花有清火气、去肝气、润肠道、护眼睛的功效，所以它的用途还是很多的。
1: 突然想到一句话叫什么，叫菊花头下枕，睡眠香得很，一杯菊花茶清火又解乏呀，所以大家呢都可以尝试做一下哈。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以下是广告时间。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啊！我想问问您，早上刚醒还没有下床那会儿，您觉得身上是轻快的还是沉的？尤其是这两条腿，像不像灌了铅？要缓个两三分钟才使得上劲儿。照照镜子，两边的白头发是不是从几根变成了一片，拔都拔不过来？爬个楼，膝盖发软，刚放下的东西啊，转头就忘。
3: 哎，你这一说还真是啊！别说咱们听友朋友了，我最近自己都是这个状态。早上起来之后呢，浑身发沉，脸也胀啊，得活动半天人才清爽。你说是不是我上年纪了，人老了？
2: 你千万别这么想哈、这个事儿我真的是有研究过的，跟您多大岁数没有太大关系。跟啥有关系呢？我给你打个比方，您就懂了哈。过去呢，都烧地锅、拉风箱，你看那个哈灶堂里面那个火苗。苗子旺不旺？能不能把一大锅水都烧得咕嘟咕嘟的滚？全看两点。一呢是您塞进去的柴火得干得硬，得是好劈柴；二呢是灶堂得严实，不能漏风。柴火好，灶堂严，那火苗子就蹭蹭的，一会儿饭就熟了。可要是啊灶堂啊四处漏气，您就是扔进去再好的柴火，它也啊不会烧得很旺，火苗子呢只会那种扑扑扑的，水半天都烧不开。为啥？全漏了，留不住火。咱人老了，身体就跟那漏风的灶堂一样啊，你吃进去的东西补不进去，顺着缝儿就跑了，该到头发上的没到，该到腰腿上的没到，营养全漏光了。所以您早上起来啊，脸发胀，腿发沉，两鬓的白头发都花白一片，不是别的，是您这灶堂漏了，您得先把它补严实了，火才能够烧得旺起来。
3: 那这漏了怎么办呀？不能让它一直漏啊。
2: 补漏呗，怎么补呢？就看老辈人传下来的一句话了，叫逢黑必补。黑芝麻、黑豆、黑米、黑花生、黑麦片，这些黑色的粮食老一辈都说啊，他们能够往里收，能够往里聚，还有核桃、桑葚，这都是宝，您把它们合在一起吃，就是把漏洞一个一个的填上。
3: 方法是不错，但是不太好坚持啊。你看黑豆得泡吧，得煮吧，那芝麻得炒啊，谁有那功夫天天又炒又磨的，弄两天就烦了。
2: 所以今天呢，我给叔叔阿姨们带来一个专门解决这个麻烦的东西，叫五黑粉。它的配料宝我给你念清楚啊，黑芝麻、核桃仁、桑葚、黑豆、黑米、黑花生、黑麦片，一共七样。您听好了，纯粮食，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不掺一丁点淀粉和糊精，就是把这七样好东西按古法配比给您磨成了粉，别的呢一概不加。您喝一碗等于一口啊把七样好东西全都吃进去了，又省事又实在，就是用最朴实的方法把您身上漏的地方一点一点的填上。
3: 这可都是好东西啊，把它们配在一起磨成粉，这价格不便宜吧。
2: 这个五黑粉呢一罐是400克，实打实的大罐子，您自己买齐这几种料去磨，原料费、手工费加一起少说也得70-80，咱们今天零售价一罐39.8，说实话就这个价比您自己磨都划算了。您要是想买一罐

0: 尝个鲜，39.8，您拿走。
1: 39.8一罐，还真不贵。
0: 是不贵啊，但是呢，咱们啊讲究叫药食同源，讲的就是把好东西变成每天的习惯，润物无声的养身体。既然要食补，那就得有一个完整的周期。厂家根据中老年人的身体代谢的规律定的是12罐，刚好是小半年。
1: 一罐39.8，这12罐不得400-500？
0: 您算的没错，一罐39.8，买12罐是要477块钱。但是经过我们的争取，今天呢，厂家专门给咱们听友100个团购名额。什么意思？就是厂家把利润让出来，帮助100位有给身体补漏洞需求的叔叔阿姨，大家一块按箱拿，直接给团购价，12罐一箱，只要238块钱。只要是前100位打进电话按箱拿的，就可以享受这个价。热线电话400-866-9515，400-866-9515。
1: 238块一箱12罐，那合着一罐才19.8。
0: 嗯，238除以12，一罐是19.8，400克一大罐，比您自己买原料膜都便宜。但这个价就100个团购名额，前100箱有这个价。第101位打进来，对不起，恢复原价。所以您要想要，现在就拨打400-866-9515，400-866-9515。
1: 确实划算啊，电话我也记下了，400-866-9515。不过我想问一问啊，市面上的五黑粉也不少，这个五黑粉为什么就会适合上岁数的呢？
0: 问到点子上了，叔叔阿姨，不是所有黑色东西凑一块都适合的。您这个岁数啊，肠胃弱了，怕寒怕油怕不消化，给您配一大堆大寒大凉的东西，越吃身子越沉，给您配一堆油性太大的东西啊，肠胃滑溜溜的存不住。咱们这期样讲究一个温字，黑芝麻和核桃仁是温养的，补您的底子，又能够润肠。老人最怕大便干结，它能够帮着顺。黑豆、黑米、黑麦片这三样是撑骨架的，补力气，让您啊吃了有劲儿。桑葚呢是往里头添阴的，专门对付口干睡不踏实。最后一味黑花生是提香气的，让您啊不用加糖也可以喝出天然的甜香。这七样配在一起，不燥不寒不油不拉嗓子，就是啊专门给中老年人调出来的温养方。您拿回去天天喝，早上胃里暖暖的，一天都舒服。这就是为什么是这七样，这是老师傅根据咱们这岁数的体质哈，一样一样挑出来，一遍一遍试出来的。
1: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不是随便凑的，而是专门给咱们配的。
0: 对，今天呢，厂家拿出100个团购名额，成本体验价12罐，一整个食补周期只要238块钱，238除以12，1罐19.8，400克大罐，一天合下来1块多钱。早上包子喝个豆浆，少说也得3-4块钱，但这1块多能让您把7样好东西一口舒舒服服的喝进去。您现在打400-866-9515，400-866-9515，全省就100个团购名额。刚才导播跟我说已经订了快一半了，您抓紧订购，热线400-866-9515，400-866-9515。
1: 说实话啊，敢把这东西拿到咱们这儿来，我还是真的有点佩服他的。咱们江苏是平原，是中国的大粮仓，这辈人呢从小就在庄稼地里跑嘛，什么样的粮食是新的，啥样的是陈的，磨成粉有没有加东西，是不是纯的，其实啊鼻子一闻就知道。敢来咱这儿卖啊，我相信品质质量还是够硬的。
0: 没错，这个五黑粉呢，您打开罐子闻啊，是芝麻的焦香、核桃的油香、桑葚淡淡的果香，一层一层往外飘，是沉下去的，不是往鼻子里冲的。纯粮食的本香，香精对不出来。您要是50岁往上，头发呢是白头发一片一片那种哈，早上脸又发胀啊，身子又比较沉，干点啥容易累，刚说的事儿转头就忘，这就是底子开始亏了。五黑粉是纯粮食粉，跟您蒸馒头的面粉一样。
2: 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卢鑫。
3: 我是相声演员玉浩。
2: 说唱就唱，想跳就跳，谁说相声一定只能站着说，
3: 嘻嘻哈哈打打闹闹，生活也要像相声一样欢脱。
2: 生活的打开方式有很多种，希望你和我们一起选择最开心的那一种。
3: 比如每天都要收听江苏文艺台
2: FM91.4， 江苏文艺广播，新文艺新力量。
3: 文艺914
4: 就是有意思。
5: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6: 耕耘大地，铸就江苏农垦品质，品味健康，尽在苏垦优品。我们将自然的馈赠化作餐桌上的每一份信任。江苏农垦引领现代农业，奉献绿色健康，美好生活，苏垦相伴。
7: 曾经你眼里有光， 家里有效。

0: 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2: 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长篇早读课。
3: 北京时间7:00，
2: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从字里行间遇见山川湖海，从长篇叙事触摸岁月情深，长篇早读课打破篇幅界限，连播不停，精彩不断。文艺914每天清晨长篇早读课，我们读遍天下。
1: 这是一段跨越半个多世纪的爱情故事。男女主人公在20岁的时候没能结婚，因为他们太年轻了。经过各种人生曲折之后，到了80岁，他们还是没能结婚，因为他们太老了。在50年的时间跨度中，作者展示了所有爱情的可能性，所有的爱情方式。请听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代表作《霍乱时期的爱情》。本书由南海出版社出版，翻译杨凌，演播子君。
2: 表姐妹俩立即开始享受共度的时光，她们从第一个下午起便一同沐浴，赤身裸体，用浴池里的水互湿洗礼。她们互相擦肥皂，捉湿卵，比臀部，比结实的乳房，把对方当作镜子，细细比较自上次两个人赤身相见以来，无情的时光如何改变了各自的身体。伊尔的布兰达个头高大，身体结实，皮肤是金黄色的，但全身长着混血女人的毛发，短而卷曲，如同一层金属丝形成的泡沫。比尔明娜·达萨则不同，她赤裸的身体有些苍白，线条修长，皮肤光滑，毛发柔顺。加拉·普拉西迪亚为他们在卧室里摆好了两张一模一样的床，可他们有时却睡在同一张床上，熄着灯一直聊到天亮。他们还会抽上几支拦路劫匪抽的那种细雪茄，这是伊兰的布兰达藏在箱子里衬带过来的。抽完之后烧上几张亚美尼亚纸，以去除卧室里茅草房子似的浓烈的气味。贝尔明娜·达萨第一次抽烟是在巴耶杜普尔镇，之后又在丰塞卡和里奥阿查抽过。在里奥阿查时，10几个表姐妹一起关在一间房子里，一边谈论男人，一边偷偷抽烟。她还学会了反着吸烟，就是把香烟有火的一头放进嘴里，就像

战争中的夜晚，男人们为了不让香烟的火光暴露自己所做的那样。但他从未独自抽过烟。婴儿的布兰达住在他家的那段日子，他每天晚上睡觉前都要抽烟，正是那时他养成了烟瘾，不过始终是偷偷的抽，甚至背着丈夫和孩子们。不仅因为女人当众抽烟很不雅，还因为偷偷做的事情别有一番乐趣。伊尔德布兰达的旅行也是他父母强迫的，为的是让他远离不可能的爱情，尽管他们想让他相信此行是为了帮菲尔明娜拿个主意，定一门好亲事。伊尔德布兰达接受了旅行的建议，并计划像当初表妹所做的那样，再次对遗忘女神加以嘲弄。他已经和冯塞卡的电报员说好了，以最秘密的方式帮他传递消息。因此，当他得知菲尔米娜·达萨已经拒绝了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时，不仅大失所望，而更糟的是，伊尔德布兰达抱有一种整体的爱情观，认为每一个人的爱情变故都会影响到全世界所有的爱情。然而他并没有放弃计划，反而以一种令菲尔米娜·达萨惊慌失措的胆量独自一个人去了电报室，准备取得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的帮助。起初他并没有认出他来，因为他根据菲尔米娜·达萨的描述想象出来的样子和他本人完全不符。第一眼看到他时，他觉得表妹不可能为了这样一个不起眼的职员到了几乎发疯的地步。他的气质就像一条挨了打的狗，衣着则像落难的犹太教士，那副一本正经的样子根本不会让任何人动心。但很快他就推翻了对他的第一印象，因为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在不知道他是谁的情况下，即使到了最后他也完全不知情，他无条件地为他效劳。没有人像他那样善解人意，既没有要求他证明身份，也没有向他索要地址。他解决问题的办法很简单，每星期三下午他到电报室来，而他便会把回复交到他的手中，仅此而已。另外，当他读完了伊兰德布兰达写好的带来的字条之后，问他是否接受一点修改，他同意了。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先是在行与行之间做了一些改动，而后又涂掉重新写过，写到没有空地儿了，干脆把纸撕掉，重新写了一封和原来完全不同的电文。走出电报室的时候，伊兰德布兰达差点掉下眼泪来。他觉得新的电文内容感人肺腑，他很丑而且可怜兮兮的，但是他身上洋溢着爱。他对菲尔明娜·达萨说。而最引起伊兰德布兰达注意的是表妹的孤独。他对表妹说，她看起来就像个20岁的会把自己封闭在一种修道院般的私人生活中。毫不夸张，每天从早晨6点起床开始，直至熄灭了卧室里的灯光，菲尔明娜·达萨全然地把自己献给了流逝的时间。生活是从外部强加给他的。首先，伴随着最后的鸡鸣，送牛奶的男人扣响了门环，把他吵醒。接着，卖鱼的女人来敲门，带着一箱躺在一层海藻上的半死不活的红鲷鱼。还有那些豪爽的帕伦克女人，带着产自玛利亚·拉巴哈的蔬菜和圣哈辛托的水果。再往后，这一整天里，各色人等都会来敲门。乞丐、卖彩票的女郎、募捐的修女、吹着笛子的磨刀匠、收旧瓶子的、收碎金子的、收报纸的，还有用纸牌、手相、咖啡渣或水盆里的水算命的假吉普赛女人。加拉普拉西迪亚的一

0: 周都是在开门关门中递过的。他反复地说，不，请改天再来。或者他气急败坏地从阳台喊道，别再来烦我们，该死，该买的我们都买齐了。他以极大的热情和风趣代替了艾斯克拉斯蒂卡姑妈，以至于菲尔米娜达萨已经把她当成姑妈，甚至喜欢上她了。她当女仆当上了瘾，只要有一小会儿空闲，就跑到工作间去熨烫白色的衬衣和床单，把它们熨得平平整整，再收入放有薰衣草的衣柜中。而且不仅是对刚洗过的衣服熨了又叠，对那些久之不用而褪了色的衣服，她也如此对待。他还同样精心地保管着菲尔米娜·桑切斯的衣服。啊，菲尔米娜·桑切斯是菲尔米娜的母亲，已经去世14年了。不过，家里拿主意的还是菲尔米娜·达萨，他下令该吃什么，该买什么，什么时候该做什么。就这样，他决定着一个根本不需要决定什么的家庭的全部生活。每当他清洗完鸟笼，给鸟们喂过食，又侍弄过那些其实不需要侍弄的花草之后，就没有了方向。被学校开除后，有好几次他都睡午觉，一直睡到第二天才醒来。而绘画课不过是又一种打发时间的方式罢了。
1: 在诺贝尔文学奖的历史上，很少有获奖者能在获奖之后创作出超越以往水平的作品。而霍乱时期的爱情就是这样一部作品。这是加西亚马尔克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完成的第一部小说，讲述了一段跨越半个多世纪的爱情史诗，穷尽了所有爱情的可能性，忠贞的，隐秘的，粗暴的，羞怯的，柏拉图式的，放荡的，转瞬即逝的，生死相依的。作品再现了时光的无情流逝，被誉为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爱情小说。马尔克斯曾说，这一部是我最好的作品，是我发自内心的创作。您正在收听的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代表作《霍乱时期的爱情》。
0: 自从埃斯克拉斯蒂卡姑妈被赶走之后，菲尔米娜达萨同父亲的关系就不再亲热，但两个人找到了一种互不干扰的共同生活的方式。他起床时，父亲已经出门去做生意了，他很少不回家吃午饭，尽管几乎从来都吃不下什么。因为教区咖啡馆的开胃酒以及加利西亚的小菜和点心已经把它填饱了。他也不吃晚饭，他们把他的那份留在桌子上，所有的食物都放在一只盘子里，再用另外一只盘子扣在上面，尽管大家都知道他是不会吃的，直到第二天早上重新热过之后拿来当他的早餐。每个星期他会给女儿一次钱，用于家中的花费。这笔钱他估算得很合适，女儿也精打细算，但每次女儿提出任何临时性的开支，他都从容愉快地接受。他从不少给一分钱，也从不查账，但女儿却非常自律，就好像要向圣职部的法庭交账似的。他从未对女儿说起过自己生意的性质和状况，也从来没有带她去看过他在港口的那些办公室，因为他们所在的地方是正牌小姐们的禁区，即便有父母陪同也不宜前往。罗伦索·达萨晚上10点前不会回家，这个终点是战争不那么严重时宵禁开始的时间。在这之前，他会一直待在郊区的咖啡馆里，随便什么都玩，因为他是室内游戏的行家，样样精通。他总是神志清醒地回到家，

0: 从不吵醒女儿，尽管每天一睁眼她便喝下第一杯茴香酒，而白天则一直嚼着熄灭的雪茄烟头，时不时地再喝上几杯。然而一天晚上，菲尔米娜·达萨感觉到她进屋的声响，她听见父亲走在楼梯上那哥萨克人似的脚步声，他在二楼走廊上沉重的喘气声，还有他用手拍打他卧室门的声音。他给他开了门，头一次父亲那歪斜的眼睛和笨拙的说话声让他感到害怕。
1: 我们完了，全完了，你马上就会知道的。
0: 这就是他所说的全部了，后来再也没有重新提起过，也没有发生什么证明他所说的是真的。但从那晚起，菲尔米娜·达萨意识到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竟是孤身一人，一直都生活在社会的境界当中。昔日的同学处在一个禁止他入内的天堂里，尤其是他蒙受了被开除的耻辱之后更是如此，而他也没能融入到邻里之间，因为他们当中没人知道他的过去，他们眼中的他仅仅是那个穿着至圣童贞奉献日学校校服的姑娘。父亲的世界里只有商人和码头搬运工，以及那些缩在郊区咖啡馆里的战争流亡者，全都是些孤独的男人。最近这一年，绘画课稍稍为他减轻了一些忧惧的寂寞，因为那位教画画的女老师喜欢上集体课，常常把其他的学生带到缝纫室里来。不过这些姑娘的社会地位参差不齐，三教九流，在菲尔明娜·达萨看来，他们不过是些借来的朋友，每次课一结束，情谊也就随之消散了。耶尔德·布兰达想敞开房子的大门让屋子里透透气，还想把父亲的乐师、鞭炮和烟火塔一起弄来搞一场狂欢舞会，让他的劲风把表妹的沉闷吹得烟消云散，但很快他发现自己的设想是没有用的，原因很简单，根本没有人会来。但不管怎样，是他把表妹带进了真正的生活。每天下午绘画课后，他都让表妹带他上街去认识这座城市。菲尔米娜·达萨指给他看以前自己和埃斯克拉斯迪克姑妈每天走过的路，弗洛伦蒂诺·阿丽萨一边假装看书，一边等他时所坐的花园里的那条长凳，他们藏性的隐蔽处所，以及过去圣直布监狱所在的阴森宫殿，也就是后来仅修缮之后变成的至圣童贞奉献日学校，他对他简直恨之入骨。他们登上平民墓地所在的小山，弗洛伦蒂诺·阿丽萨曾经在那里根据风向为他拉小提琴，好让他躺在床上就能听到。在那里，他们俯瞰着这座历史古城的全貌，破旧的屋顶，断壁残环，杂草丛当中城堡的废墟，海湾里断断续续大大小小的岛屿，沼泽四周寒酸可怜的窝棚，还有那一望无际的加勒比海。
2: 霍乱时期的爱情所描述的时代背景是加勒比沿海地区从19世纪80年代一直延续到20世纪30年代的世俗风貌，战争和霍乱威胁着拉美人民的生命，而人为的破坏加剧了人与自然的对立，人的社会孤独感使人与人之间缺乏理解信任，心理距离加大。作品不仅表达了经历爱情的折磨是一种尊严的主题，作《霍乱时期的爱情》。

半夜时，他们到大教堂去望子时弥撒。费尔米娜·达萨站在当初可以最好的欣赏佛罗伦蒂诺·阿丽萨秘密为他演奏的位置上，代表姐看了一次自己第一次那么近距离地看见他的准确地点。就在与此同样的一个夜晚，费尔米娜·达萨的目光撞上了那双惊慌的眼睛。他们还冒险独自去了代比人门廊，买了一些甜食，又在卖神奇纸的商店玩了一会儿。之后，费尔米娜·达萨向表姐指出了那个他猛然发现自己的爱情不过是海市蜃楼的地方。他并没有察觉，从家到学校，这座城市的每一个地方，他短暂过去的每一个时刻，都是因佛罗伦蒂诺·阿丽萨而存在的。伊兰德·布兰达向他指出了这一点，但他却不肯承认，因为他永远也不会承认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好也罢，坏也罢，佛罗伦蒂诺·阿丽萨是他生活中唯一曾发生过的事。就在那些日子，来了一个比利时照相师，在代比人门廊的楼上开启了照相馆。所有能付得起钱的人都利用这个机会去给自己照张相片儿。费尔米娜·达萨和伊兰德·布兰达是最先去的一批。他们把费尔米娜·桑切斯的衣柜翻了个底朝天儿，瓜分了那些最耀眼的衣服、阳伞以及节日里穿的鞋帽，把自己打扮得像世纪中叶的贵妇人似的。加拉·普拉西迪亚帮他们束紧胸衣，教他们如何在裙撑的金属丝架子中扭动身体，如何戴手套，如何系上高跟靴上的扣子。伊兰德·布兰达看中了一顶宽檐帽，上面插着几根鸵鸟羽毛，一直垂到后背。费尔米娜·达萨则戴了一顶样式更新一些的，上面装饰着彩色石膏做成的水果和马鬃花。最后，他们在院子里照见了自己，就像银版相片中的祖母一样，互相嘲笑起来。他们笑得前仰后合，兴高采烈地出门去拍人生中的第一张照片。加拉·普拉西迪亚从阳台上看着他们撑起遮阳伞穿过花园，一边尽可能地在高高的鞋跟上保持身体的平衡，一边

息的两种方式，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他们教会我们看待世界的角度，教会我们面对生活中不期而遇的小小欢喜，也教会我们更好地听见自己心底的声音，且以深情回应这个世界。FM 91.4，江苏文艺台，十遍繁华，方知初心。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1: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2: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3: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4: 从字里行间遇见山川湖海，从长篇叙事触摸岁月情深，长篇早读课打破篇幅界限，联播不停，精彩不断。文艺914每天清晨，长篇早读课，我们读遍天下。
5: 这是一段跨越半个多世纪的爱情故事。男女主人公在20岁的时候没能结婚，因为他们太年轻了。经过各种人生曲折之后，到了80岁，他们还是没能结婚，因为他们太老了。在50年的时间跨度中，作者展示了所有爱情的可能性，所有的爱情方式。请听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代表作《霍乱时期的爱情》。本书由南海出版社出版，翻译杨凌，演播子君。
6: 虽然伊尔德布兰达从未见过他，但立刻就把护卫男儿乌尔比诺认了出来，因为费尔米娜曾经跟他提起过他，只是在不经意间，而且兴味索然。那是一个月前的一天下午，费尔米娜死活都不愿意从卡萨尔多埃洛侯爵府前经过，因为那辆金色马拉着的四轮马车正好停在那里。他告诉表姐马车的主人是谁，并试图向他解释为何反感他，但对于他追求自己的事儿，只字未提。伊尔德布兰达本来早已经把他忘在脑后了，但是当他在车门前认出他，看见他一只脚踩在地上，一只脚放在马车的脚踏板上，像童话般的出现在眼前，他不明白表妹为什么不喜欢他。医生对他们说，请上车吧，想去哪儿两位尽管吩咐，我带你们去。费尔米娜达萨正要拒绝，可伊尔德布兰达已经接受了邀请。霍维纳尔瓦尔宾努医生走了下来，用指尖扶他上了马车，几乎没有触碰到他。费尔米娜别无选择，跟在他身后也上了车，脸涨得绯红。他的家里那里不过3个街口，表姐妹并没有发现沃尔比诺医生向车夫下了什么特别的指令，但想必如此，因为马车足足走了半个多小时。他们坐在主座上，而他坐在对面，背朝着车子前进的方向。费尔米娜把脸转向了窗子，陷入一片茫然。伊尔德布兰达则恰恰相反，表现得十分开心。而沃尔比诺医生见他开心，自己更是高兴。车子刚一发动起来，伊尔德布兰达就感觉到了座椅的天然皮革散发出的温暖气味，以及包厢内的严实温馨。他说，其实住在这里也挺不错的。很快，两个人便开始大笑，像老朋友一样互相开起玩笑来。接着，又玩上了智力游戏。

0: 这是一种简单的暗语游戏，就是在每个音节之间都插入一个事先说好的音节。他们假装菲尔明娜听不懂，但其实他们知道他不仅听得懂，而且还一直在留心听，而这正是他们玩这个游戏的目的。他们笑了一阵之后，伊尔德布兰达坦白说，他再也受不了脚下那双靴子的折磨了。沃尔宾诺医生说，这再简单不过了，我们来比比，看谁先脱掉。他开始解靴子上的绑带，伊尔德布兰达也接受了挑战，但这对他来说并非易事，因为紧身胸衣的架子让他弯不下腰来。沃尔宾诺医生故意放慢了速度，一直等到他从裙子下面掏出自己的两只靴子，就好像刚刚从池塘里掉上来似的。这时两个人看了一眼菲尔明娜，之前在黄昏火红的霞光映衬之下，他那黄泥般的倩影比任何时候都更加轮廓清晰。他正在为三件事儿愤怒不已，一是他的尴尬处境，二是伊尔德布兰达的放肆行为，三是他十分确信为了拖延时间，车子一直在漫无目的的兜圈子。可伊尔德布兰达却像脱缰的野马，现在我发现了，让我不舒服的不是鞋，而是这个钢丝尿笼。沃尔宾诺医生会意，他指的是自己的裙撑，于是赶紧抓住了这个良机。我不看，他说，蒙在眼镜上的手帕一下子让他那圆润下巴上的黑胡子和用胶刷出了胡尖的短姿之间那两瓣嘴唇显得分外纯美。伊尔德布兰达突然惊得浑身一颤，他又瞥了菲尔明娜一眼，这次他发现他并没有生气，而是惊恐万状，害怕表姐真的会把裙子脱下来。伊尔德布兰达严肃了起来，用手语问他，我们该怎么办？菲尔明娜达萨同样也用手势做了回答，告诉他若不直接回家，他就从行驶的马车上跳下去。我在等着呢，医生说。已经可以看了，伊尔德布兰达说。摘掉了手帕，霍维纳尔·沃尔宾诺医生发现他变了脸色，于是明白游戏已经结束，而且结束得很糟糕。他做了个手势，车夫调转了方向，在街灯管理人开始点亮一盏盏街灯的时刻，把马车驶进了福音花园。所有的教堂都已经念起了三中经。伊尔德布兰达飞快地下了车，想到自己惹得表妹不悦而有些慌张，和医生随意地握了一下手以示告别。菲尔明娜也做了同样的动作，可当他想把戴着绸缎手套的手撤回来时，沃尔宾诺医生却用力攥住了他的中指。我在等您的回答，他对他说。菲尔明娜更用力地把手一抽，空空的手套挂在了医生的手上，但他并没有停下来索回答。
1: 在诺贝尔文学奖的历史上，很少有获奖者能在获奖之后创作出超越以往水平的作品，而霍乱时期的爱情就是这样一部作品。这是加西亚马尔克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完成的第一部小说，讲述了一段跨越半个多世纪的爱情史诗，穷尽了所有爱情的可能性，
0: 打听到这座堕落的城市里发生的任何事情。叔叔最终没能够向他提供这样一份工作，主要是出于对哥哥遗孀的尊重，但是丈夫在外有个私生子的事实

0: 都让他无法忍受。但他还是给侄子在维拉德雷伊瓦找了个电报员的职位。维拉德雷伊瓦是一座梦幻般的城市，距本地有20多天的路程，海拔比窗户街高出近3000米。弗洛伦蒂诺·阿丽萨对那次疗伤之旅一直都没有什么清晰的印象，他将始终透过一层忧愁的薄雾来回忆这次旅行，就像那个时期发生的一切一样。当他收到委任电报时，甚至都没想接受，但罗德里奥·图古特用德国人的理由说服了他，那就是在公共管理领域有一份光辉的前途在等着他。他说，电报员这一行大有可为。他送给他一双戴着兔皮衬里的手套，一顶草原上用的帽子和一件经过巴伐利亚冰冷一月考验的长毛绒领大衣。莱昂十二叔叔送了他2件呢子衣服，几双防水靴，那都是他父亲的遗物，还给了他一张下一班船的清仓船票。特伦西杜阿丽萨按照儿子的身材改小了这些衣服，他不像他的父亲那样高大，比德国人也矮许多。他还给他买了几双羊毛袜和几条连体裤，好让他不缺少衣物去抵御寒冷荒原上的恶劣天气。弗洛伦蒂诺·阿丽萨经过了一系列的挫折之后，变得异常冷漠，就像死人为自己的葬礼做准备似的，参与着这次远行所做的准备工作。他没有把自己要走的消息告诉任何人，也没有跟任何人道别，就像当初他只向母亲倾诉了心中悄悄压抑的激情一样。但临行的前一天晚上，他还是故意放纵了内心的最后一丝疯狂，做出了一个很可能断送自己性命的举动。半夜里，他穿上星期日的礼服，独自站在费尔米娜达萨的阳台下，拉响了那曲他为他创作的《爱的华尔兹》。这些曲子只有他们俩知道，也是3年来他们所经历的种种挫折的象征。他一边拉，一边低诵着歌词，琴渐渐地被泪水打湿。他拉的是那样激情澎湃，刚奏出头几小节，整条街上的狗便开始狂吠，接着全城的狗都跟着吠叫起来。但过了一会儿，在音乐的魔力下，他们又渐渐地安静下来。华尔兹最终结束在一片空灵的寂静之中，阳台的窗子没有打开，也没有人向街上探出头来，甚至连那位几乎总是拎着油灯赶来，试图从演奏小夜曲的人身上捞点油水的巡夜人也没有出现。而对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来说，这次演奏就像一道宽慰的符咒，因为当他把琴收进琴盒，头也不回地在死一般寂静的街道上渐行渐远时，心中感到的并不是明天即将远行，而是仿佛多年前就已经抱定永不回来的决心离开了此地。
1: 霍乱时期的爱情所描述的时代背景是加勒比沿海地区从19世纪80年代一直延续到20世纪30年代的世俗风貌，战争和霍乱威胁着拉美人民的生命，而人为的破坏加剧了人与自然的对立。人的社会孤独感使人与人之间缺乏理解信任，心理距离加大。作品不仅表达了经历爱情的折磨是一种尊严的主题，作《霍乱时期的爱情》。
0: 一条船是加勒比河运公司所拥有的3条一模一样的船之一，为纪念公司的创建者被重新命名为皮奥蒂五·鲁阿伊萨号。那是座漂浮在水上的双层木屋，

在一个又宽又平的铁壳上，最深池水5英尺，这样它能够更好地在水深莫测的河流中消灾避祸。最老的一批船是世纪中叶在辛辛那提建造的，依照的是往来于俄亥俄河和密西西比河的轮船的船体样式，两侧各有一个桨轮，靠烧柴的锅炉驱动。同这些老船一样，加勒比河运公司的船的底层甲板几乎与水面齐平，安有蒸汽发动机，并设有厨房，还有一大排鸡笼似的舱室。船员们把自己的吊床横七竖八高高低低地挂在里面，顶层则设有驾驶室、船长和高级船员的舱室，还有一间休息室和一间饭厅。身份高贵的旅客至少会被邀请到这里一次用餐或者打牌。中间层有6间一等舱，设在一段被当作公共餐厅的甬道两侧，船头是一个露天的起居室，配有雕花的木头栏杆和铁柱子。很多普通的旅客晚上就把吊床挂在这里。但和那些老船不同的是，船的两侧并没有桨轮，而是在船尾有一个装有水平桨叶的巨轮，就位于旅客甲板上那令人窒息的便池的下方。佛罗伦蒂诺·阿里萨在7月的一个星期日早晨上了船，但他并没有像第一次旅行的人几乎出于本能所做的那样，一上船就不厌其烦地四处勘察。黄昏，当船经过卡拉马尔村时，他到船尾去小便，透过便池洞，他看见巨大的桨轮在他的脚下转动，卷起翻腾的泡沫和蒸汽，发出火山爆发般的隆隆巨响。直到这时，他才意识到自己所处的新环境。他还从没出过远门，带着一只马口铁皮箱子，里面装着荒原上要穿的衣服，还有几本自己装订的插图小说。他把买来的月刊连载小说订在了一起，再加上硬纸作为封皮，还有几本烂熟于心已经快翻碎了的爱情诗集。他把小提琴留在了家里，因为他和自己的不幸关联的实在太紧密了。母亲则逼着他戴上了铺盖卷儿，这是一套很普通也很实用的寝具，一只枕头，一条床单，一个白蜡尿壶和一顶针织蚊帐，所有这些都卷在一张席子里，用2根龙舌兰绳捆着。席子和绳子在急需时还可以用来做吊床。佛罗伦蒂诺·阿里萨本来不想带这些，因为舱室里自有铺开的床铺，这些东西根本用不着。但到了第一个晚上，他不得不又一次感谢母亲的明智。原来在最后时刻上来了一位身穿礼服的旅客，他是当天清晨乘坐一条欧洲船抵达这里的，此刻由省长亲自陪同登船。他带着妻子、女儿、身穿制服的男仆，以及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勉强通过楼梯的7只镶着金边的箱子，希望即刻继续行程。为了将这几位不速之客安顿下来，船长一位身材魁梧的库拉索人试图唤起船上土生白人的爱国情怀。他用库拉索方言和西班牙语掺杂在一起向佛罗伦蒂诺·阿里萨解释说，那位身着礼服的人是新上任的英国全权公使，正在前往共和国首都的途中，并且提醒他说，那个王国为了帮我们从西班牙人的统治下取得独立，向我们援助了决定性的物资，所以为了能让一个如此高贵的家庭在船上有宾至如归的感觉，任何牺牲都是微不足道的。佛罗伦蒂诺·阿里萨

0: 于是理所当然地让出了自己的仓室。起初他并没有后悔，因为每年这个时期河中都水量充足，所以前两个晚上船并无颠簸。每天吃过了晚饭，下午五点钟船员们会给旅客发一些帆布底的折叠床，每个人便找地方把自己的床打开，铺上行李中的铺盖，再在上面支起针织蚊帐。有吊床的人会把吊床挂在大厅里，什么都没有的人就睡在餐厅的桌子上。把整个旅途当中绝不会更换两次以上的桌布盖在身上。佛罗伦蒂诺阿丽萨基本上大半宿都睡不着，他仿佛在河面凉爽的微风中听到了菲尔米娜达萨的声音，对他的回忆抚慰着他的寂寥。黑暗中，船踏着野兽般的大步前行，在他的喘息声中，他倾听着他的歌唱，直到第一缕霞光出现在地平线。新的一天突然绽放在荒无人烟的草原和烟雾弥漫的沼泽之上。他觉得这次旅行再次证明了母亲的智慧，他感受到了在遗忘之中存活下来的勇气。
1: 刚才您听到的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代表作《霍乱时期的爱情》，本书由南海出版社出版，翻译杨凌，演播子君，感谢您的收听。

0: 上。
1: 大家好，我是白先勇。中华民族有无数绚烂多彩的艺术瑰宝，比如昆曲、京剧，比如文学名著《红楼梦》。我希望在我有生之年看到中华民族的文艺复兴。 FM91.4 听见文艺的力量。
2: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3: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4: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3: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5: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3: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最好的承诺。
6: 耕耘大地，铸就江苏农垦品质，品味健康，尽在苏垦优品。我们将自然的馈赠化作餐桌上的每一份信任。江苏农垦引领现代农业，奉献绿色健康，美好生活，苏垦相伴。
7: 石雁浮云晴一雨，江豚吹浪夜还风。
8: 宝贝，你听，这是唐代人写给我们的诗。
9: 奶奶，我知道叫金陵怀古。
8: 是呀，不过我们不需要怀古了，现在就很好。还要谢谢人类朋友，把渔网变成水草，让黑水变得清澈，鱼虾成群了。
9: 对对对，连我最怕的螺旋桨声也越来越远了。
8: 哦，怪不得你越来越喜欢探出水面，露出微笑啊。
9: 对呀，我现在就要微笑。